0: 我发誓，我一定会叫你出去的。
1: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让大哥自己待会儿，行吗？

妹子，哥成了你的负担了，时时刻刻会给你带来危险。哥想好了，为了你，为了咱们剩下的兄弟和姐妹，哥先走一步。你多保重，哥就是变成小鬼，也会伴你左右，看护你。哥喜欢你。

我知道你走了，是为了我好，走好。

0: 点路啊。
1: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
0: 雾太大，不好说。
2: 别看了，这大瑶山纵横千里，很多地方根本就没人去过，这地图不能信。
0: 这鬼大山，谁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呀？
1: 不管有什么，我们必须征服它。老了，带路。
0: 是。

0: 不会。想问我为什么这么肯定？
1: 对，
0: 我比你了解他。
1: 但是属下只是担心。
0: 不用担心，他们坚持不了几天。
1: 为什么？
0: 从他们的装备和行头看，他们每人最多带3到5公斤的给养，再能熬也只能坚持几天而已。

云雀电报。好样的，这一次他们在劫难逃，吩咐 A 组包围 ，B 组绞杀 ，C 组待命。是，给柳叶飞发报，让他配合阻截小分队的漏网之鱼，调动黄骨朵用毒。

0: 行踪有些异常，我总感觉啊是在钓鱼啊。
1: 没错，他就是故意在引我们上钩。
0: 那我们还跟踪啊？
1: 跟。秋雨猜到了我们会识破他的计策，他也断定我们不敢跟下去，所以我们就反其道而行。
0: 如果他感觉你不跟踪，那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1: 如果我们不跟的话，他一定会有下一步行动的。为了不让他察觉我们上烈华山的行动，必须让他认为我们已经上当了。
0: 他这么做多此一举啊。
1: 这就是秋雨自作聪明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他视线中消失了，他一定会坐立不安的，所以他一定会冒这个险的。这样我们分组行动。
2: 是
3: 是
4: 是，
1: 走吧。
5: 完美。
6: 刘姐，
5: 秋雨来电了，他让我们派人随皇姑的下山用毒，
7: 看来他们已经围住小分队了。
6: 刘姐，那你想怎么办？
8: 这皇姑朵都投了下山雷了。
7: 你什么意思？
6: 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趟秋雨这个浑水。
7: 可是特派员的命令也不能公然违抗啊。再说了，秋雨这个人
5: 他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6: 我们可以这样，表面上不拒绝他，但是暗地里可以拖延时间。说句不好听的，这秋雨手下的人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高手，咱们的人不是白搭吗？
7: 这个我心里有数，我会派30个人随黄骨朵下山去，我会叫他们见机行事。可我心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抓住洪峰。

0: 完美，有件事我想问你，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1: 刘姐，我们是知无不言的好姐妹，不是吗？好，我问你，自从共军的小分队出现了之后，你对他们就特别的关心。
0: 在清溪谷的伏击，你也是一样，你给我一个解释。
1: 我的心思你还不了解吗？
0: 就是为了怕我多沾了血腥，以后和共产党不好相处吗？
1: 难道我会有其他考虑？
0: 我觉得你对共军小分队的关心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界限。以前我们遇到了共军，你只是劝劝。

0: 可是自从飞虎小队出现了之后，你对他们就特别的关心。就凭我一个女人的直觉，我觉得你和他们一定是……
1: 刘姐，你过于敏感了。我真的都是为你考虑。你也应该知道，周环从小家境贫寒，我就没出过广西。
0: 我怎么会跟他们什么共产党联络？而且他们当中的人，我更是一个都不认识。真的，
1: 真的。
0: 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你。不过我今天要郑重地告诉你，我柳叶飞的眼睛里可是不容沙子。
1: 共产党杀了我娘，我就一定要和他们斗到底。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替他们说情的话，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刘姐，我真的一切都是为你考虑的。既然刘姐不领我的情，那我以后也不替他们说话了。以后你也丝毫不用顾虑我的意见，尽管自己放手做就是了。
0: 也许我的话是重了些，可是我这心里憋着股气儿。共产党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了我娘，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机会来了，我是绝对不会错过的。我明白了，刘姐。
1: 淫妇。
0: 一定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一定要为我娘报仇。

0: 哟，周大参谋怎么这么有空啊？我这儿可是闲人免进。
1: 我正找你呢，三当家的。
0: 三当家的，我可不敢当。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你们三当家的了。嗯，有事儿啊？我这可忙着呢，一会儿我就要出发。
1: 走，到我那儿去喝两杯，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0: Oh my god， 心里话。那好吧，我呀，就爱听心里话。
1: 走。

0: 其实啊，我只是担心你。一直以来，你在我心中就是我三哥。
1: Oh my god！ 你担心我？开什么玩笑？再说了，凭我的本事，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三哥，再怎么说，我们也曾经是一个山头的兄弟，虽然闹了点不愉快，但是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想啊，秋雨这人心狠手辣的，他惯于借刀杀人，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1: 不用担心，谁能威胁到我呀？因为啊，我会用毒，我的用毒功夫可以说是威震广西。在这千里大瑶山，我要是敢自称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江湖上人家都送我一个绰号，叫一朵鲜花。
0: 三哥这个用毒出神入化，环妹是知道的，可是这战场太危险了，三哥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
1: 哎，放心，到时候啊，秋雨的人会冲在前面，我呢还跟以前一样，一上战场我就往后躲。我往后躲是为了出其不意的咻的一下给共军下毒，保证毒的这帮共匪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0: 呀。周桓真没

0: 想到啊，这三哥仪表斯文的，还会下那么多毒呢？
1: 正应了那句老话，最毒莫过妇人心。我这次下的毒啊，是我最新研制的十二连环蛊。
0: 十二连环蛊？
1: 不错，正所谓五行共生，五谷相克。十二连环蛊就是把各种蛊毒运于十二种无形之物之中，分阶段释放，前毒未清，后毒幼稚，让人神志模糊，直至发狂，血管寸寸爆裂而死。 Oh my god， 这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0: 三哥可太厉害了。
1: 你三哥我呀，研究毒物研究了20多年，这种奇毒我也是最近才研制出来的。哦，
0: 那既然如此，你赶快拿出来对付共军啊。
1: 哎，十二连环蛊虽然十分厉害，但是对环境要求极高，既害别人也害自己呀，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拿出来使用。哦，
0: 是这样。可是妹妹还是担心你啊。你想啊，咱们之前的战役，什么天门山呢，五威谷战役，咱们都是以战败而归。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共军的飞虎小队战斗力之强啊。现在秋雨已经跟他周旋了半个多月了，可还是徒劳无功。你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1: 不错，这帮共匪个个都是刺头，而且十分的棘手，十分难以应付。否则的话，特派员也不会轻易的派我这种高手出山的。
0: 这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大瑶山荒无人烟的，你三哥出去要遇到什么意外，我会伤心的。
1: Oh my god， 我真没想到我在环妹的心目中竟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可真让我受宠若惊。环妹，这一晚你我共饮如何？
0: 三哥，我敬你。
1: 环妹，我觉得你今天特别的 beautiful。 Oh my god， 我又找到了当男人的感觉。
0: 三哥呀，我也觉得你今天特男人，以后环妹在这儿就靠你三哥撑腰了啊。
1: 这个腰我给你撑定了，不是我夸口啊，当年这柳叶飞的天下全是我一个人给他打拼出来的。别看我们今天决裂了，可是早晚有一天他会主动请我回去的。
0: 那是当然，所以啊，我有必要跟你保持高度的联系，万一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不测，我可以第一时间去支援呢。
1: 你说的真是太对了。这样，我把电台留给你，咱们好随时联系。
0: 好，三哥，那你就放心去吧，这边有什么事儿，妹妹第一时间通知你。
1: 环妹，我今天真是太 happy 了。
0: happy？

0: 挥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2: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

0: 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1: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0: 嗯，
1: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0: 是。
2: 杨老师和你一样，
3: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两三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块钱。
1: 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0: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1: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0: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变黑了，所以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4: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四代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2: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了不
1: 少了吧？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0: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

0: 是植物配方。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1: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2: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黑。

0: 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3: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4: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2: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4: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2: 嗯，
4: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2: 是。
5: 杨老师，和你一样。
6: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块钱。
4: 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2: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4: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2: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变黑了。所以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4: 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3: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

0: 天呐，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0: 就是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0: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了不
1: 少了吧？年轻十一二岁，这位的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0: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儿再染黑了，
2: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2: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0: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2: 十几分钟，
0: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10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9: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9: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9: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说1000遍，道1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分钟的时间。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对，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了不
1: 少了吧？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1: 是
0: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1: 好上色，
0: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1: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0: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啊，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1: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0: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3: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5: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6: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5: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7: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7: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3: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8: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9: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8: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特派员，大好消息，共军小分队已经被围困在龙须村里了。
1: 我知道了。
0: 特派员。

0: 我怎么看你不是很激动啊？激动？啊！我干嘛要激动？嗯，哎，他们插翅难飞了。
1: 你高估了那些土匪，低估了洪峰啊！
0: 不会啊，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中毒了。你觉得他中毒，我就应该抓他们吗？
1: 当然啊，抓住他们碎尸万段。
0: 抓是要抓的，不过只抓一个，这只是一个开始。特派员后续还有行动？
1: 你以为我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抓那几个共军土鳖吗？
0: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你到前线给我盯着，有什么事情马上向我汇报。
0: 是。
1: 等会儿。

0: 都是什么玩意儿？
1: 解毒的药。
0: 这能解毒吗？多亏我刚才进来晚点儿。
2: 哎呀！哎呀！哎呦，我这头昏眼花。
1: 队长，今天一个晚上去了几趟了？
2: 我也记不清了。你煮的什么东西？
1: 给你们解毒用的草药。
2: 我们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1: 据我判断，应该是一种蛊毒。
2: 蛊毒？
1: 这一代姚明啊，最擅长使的就是蛊毒。
3: 什么是蛊毒啊？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将很多种毒物放在一个器皿里边，比如蛇、蝎、蜈蚣、蜘蛛，让他们在器皿里边厮杀，互相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就是蛊。蛊的种类有很多，其中包括蜘蛛蛊、蝎子蛊、蛇蛊、猫鬼蛊等等等等。
3: 五妹，你别说那么吓人行不行啊？本来没什么事儿，你这么一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你跑远点啊！

0: 有什么消息吗？
1: 黄当家的刚刚来了电报，说是已经包围了共军小分队，并且他们已经中毒，天亮后发起总攻。
0: 哦，好，你先忙吧。

0: 简直没有人性！咱们没有杀死他们，反倒让他们杀了咱们师几个弟兄。
1: 就是啊，我看特完周把我们当枪使，他枪手小队根本就不往上冲。
2: 这个秋雨就会使唤咱们，哪天要是把我给逼急了，我非放出毒蛊过来咬翻他们！
3: 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给我参谋长电报。
4: 文拟部在龙须沟包围共匪甚慰，据悉共军近日将有大部队增援，望你早做准备。田副官所率枪手小组已经秘密撤退。

0: 问黄鼠精让定夺。Oh my god！ 姓田的已经跑了，咱们还在这儿当冤大头，撤！
1: 又不请示特派员吧？
0: 请示个屁！再请示，咱们都得死在这儿。Go！
2: 刚才我去摸了一下情况，土匪都撤了，咱们赶紧追吧。
3: 都撤了？
2: 啊？
3: 不，万一是诱敌之计呢？
2: 你总是瞻前顾后的，胆太小了吧？
3: 我说过了，都不要动。

0: 他。
1: 听你的脚步声那么沉重和急促，我就知道你们没有围住他。
0: 特派员，黄姑段跑了，
1: 红枫也消失了。
0: 对，
1: 这假娘们不按剧本演出。也许给我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0: 机会？
1: 我可以出第二步棋了。把周环叫来。
0: 周参谋长。

0: 我们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是一条心。
1: 欧风，看这次你能不能合上我的结拜。
2: 敌人这次行动一定是秋雨指挥的，他肯定就在这附近，我们干脆继续深入。
3: 我觉得先要搞清楚这次事件的责任。
2: 什么责任？
4: 就是你领导伯利的责任。
2: 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小分队从成立到现在发生那么多事情，你队长没责任吗？上次在大河村，莲花山就在跟前儿。我们不去找敌人的老窝，偏偏听信一两个村民的话，相信什么秘密通道？
2: 我承认，有几次我考虑千州指挥不当。这几件事，我确实负有责任。
4: 你说的好听，根本没有说到问题的重点。
2: 那你说什么是重点？
4: 重点只有一个，改变方法。不能这样杀队友，浪费时间。
2: 十八枪，我告诉你，如果不排除秋雨的干扰，我们根本就上不了莲花山。即使上去了，也是功亏一篑。明白吗？
4: 我不明白。
2: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队长，按我说的做。

0: 怎么了？
1: 听不着了，我要回家看儿子啊！
0: 哎呀，别动，我看一下啊。能动吗？
1: 疼啊！
0: 扭伤了，不要紧了，我扶您起来啊。
1: 疼啊！
0: 来，大嫂，我扶您起来，来，慢一点啊，来，慢点，慢点，慢点。好，试试能不能走啊？好了，小朋友不哭了啊。

0: 我们的行踪为什么秋雨都知道？
1: 难道说我们当中除了黄二灿还有别的叛徒？
2: 我也担心这一点呢。
3: 哎，胡峰怎么还没回来？会不会有危险？
2: 队长身经百战，他能有什么危险？
3: 还是看看吧。
4: 你俩留着看东西。

0: 美国的迷幻药效果不错。现在才醒，嗯，我想你应该做了一晚上的梦吧。
1: 梦见我了吗？

0: 很刺眼是吧？我想你一定渴了。我不会毒死你的。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只想在你肩膀上靠会儿，这个久违的肩膀。
1: 你很卑鄙。说你很卑鄙，听清楚了吗？卑鄙！
3: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我卑鄙，骂得好，我是卑鄙。不过，如果一个男人曾经读书上学都接受一个女人的资助，毕业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地说无论天涯海角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可是后来他却以阶级立场不同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如果一个男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救了这个女人，为了挽救这个女人的生命，他为她输血，为了鼓励她活下去发誓要跟这个女人结婚，就在结婚当天他奉命调动，从此天隔夜话之后，这个女人就没日没夜地沉浸在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0: 过一个男人，曾经在他的老师面前，在他的女人面前，在他的领袖面前都发誓要效忠到底。可是后来他立场动摇，夺政权，搞党派，直到把这个国家搞得红旗满天，他的老师推进两难的境地，将这个女人搞得失望绝望为止，却坐在这沉默不语，反过来斥责这个女人卑鄙。你们说这个男人和女人究竟谁卑鄙？你能告诉我谁更卑鄙吗？
1: 你能告诉我是谁杀了我全家吗？
2: 我调查过了，你们全家被杀完全是你方的阴谋。
0: 误会，这个理由你自己都不相信吧？这个自认为崇高纯洁的男人，无非是害怕这个卑鄙女人的觉醒和反抗。有人率领一帮民众，以反革命的名义宣布这个女人全家被捕，随后他们就一个一个都消失了，然后又宣布他们都是受了这个女人的连累，归根结底是这个女人害了她自己，害了她全家，让这个女人无家可归，无国可归，无路可走，无脸见人。她却坐在这大义凛然地斥责这个女人卑鄙不要脸，并博得她所在阵营的一致喝彩，因此而逃脱她本应该受到的惩罚，摇身一变变成了正义和革命的化身。请问先生，这个女人究竟是不要脸卑鄙，还是傻得可爱？是面目狰狞的反动派，还是那假面舞台上那可怜兮兮的小丑？你能不能告诉我？
2: 说够了吗？
0: 够，一点都不够。我告诉你，这才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将是一个一个的惊喜。好了，先生们，今天的第一幕表演结束了，走。

你醒醒！你个小坏蛋，你不是说好了要等我的吗？说好了跟我结婚的吗？你不能丢下我！啊！醒醒啊！

0: 马上给他输液，我求你了，无论如何救活他。
1: 可是我们血库里已经没有血浆了。

0: 个绝不肯低头的人。这次让你放弃自己的房区逃到这儿，心里面一定有气吧？
1: 这仗打得别提多窝囊，汤恩伯就知道撤退，连日军影子还没看到呢，望风逃了800多里，真是窝囊。
0: 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没办法。
2: 现在的国民政府彻底看不到希望了，腐败透顶。作为一名军人，面对这一切，我无能为力。如果让我在独裁和死亡中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死亡。中国落后的根源就是独裁，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我看现在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只有共产党毛泽东才能救中国。
0: 瞎说什么呢？
2: 我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0: 在重庆。
2: 是延安。
0: 重庆？这种话能随便讲吗？读书的时候你老让着我，你怎么变了？
2: 不说这个，我们是军人，都无能为力。
0: 你见甘老师了吗？
2: 对了，甘老师还好吗？
0: 好，我想你。
2: 那我们去看看他。
0: 嗯，好吃吗？
2: 嗯，
0: 我是为你才学的做饭，可惜你老没时间吃。
1: 哎，刚才你们在街上
0: 假面乱打啊？这是共产党啊，干嘛盯着我？
1: 什么乱党啊，就是中国人自相残杀，
0: 是蒋总裁戡乱兴国的必要途径。最近你也不跟我联系，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也不来个信儿。
1: 我们在长春被共军围困了1年多，所有的消息全部都中断了。我是拼了命护送长官突围，我才侥幸逃出来。
0: 3年了，第一次这么久没联系，我还以为你随着郑洞国跟了共产党呢。
1: 怎么会呢？
0: 别人没可能，你洪峰太有可能。
1: 为什么？
0: 你心里很清楚啊，共产党那些蛊惑人心的话，每一个字都容易钻进你洪峰那儿的。你别笑啊，你看你这3年给我写的信，越来越有共产党的味道了。我很讨厌这个味道。你看你脑门上印着呢，这边是镰刀，这边是斧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马上叠在一起。
1: 我怎么看你额头上好像要印着法西斯的万字旗啊？
0: 有吗？
1: 有。
0: 好看吗？我们俩别再争了，到家了，早点休息吧。
1: 我还有任务，不能在这儿。

我明白了，身份了，话也少了。能每天回来吃一顿饭吗？这是你的家。

受过很多的委屈，仅仅是委屈。大怀呢？这是我第二次见你流眼泪，还记得第一次吗？

0: 些坏蛋，等打完仗了我们就结婚吧。
1: 结婚？
0: 每天陪着我的小坏蛋，再也不离开你。

0: 这么快你都忘了？
1: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2: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3: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4: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2: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

0: 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1: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去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5: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1: 盐。
5: 盖好盖子。
1: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

0: 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2: 好休息好休息，破皮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4: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5: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3: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啊，
6: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0: 好，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0: 特别费时间。
6: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

0: 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有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1: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1: 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多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6: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1: 盐，
6: 盖好盖子，
1: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嗯，
1: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

0: 音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

0: 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0: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0: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0: 再放点盐，
1: 盐，
0: 盖好盖子，
1: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嗯。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3: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0: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嗯，
4: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提前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5: 不能再找了，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咱们得赶紧转移。
6: 你知道从哪一天起，那个纯洁高尚的灵魂就消失了？
7: 老师，我决定接受为人，学生留下来陪你，跟共产党血战到底。
8: 好，副官，你的新军装我已经准备好了。
7: 走。

0: 闪回灯。
1: 从你举起屠刀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那一天起，你的灵魂已经不在了，你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活着你没有灵魂，活着你感受不到快乐，你只能受到内心的煎熬。
2: 没错，我每天都在煎熬之中度过。从我穿着婚纱在桂林街头追逐你的那一天起，到今天为止，一共是1825天。
1: 记得那么清楚？
2: 我死都记得。
1: 还是忘了吧。
2: 我也想忘，可是我做不到。
3: 报告。白崇禧长官决定于10月20日，也就是明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原署广西省府相继撤离桂林。

0: 展开一警，命令工兵团破坏桂林电厂、铁路桥、公路桥，阻止解放军南进。
1: 是。
0: 他们要策反谁呀？
1: 还在调查。
0: 那女人呢？
1: 也在调查之中。
2: 导致我们分手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3: 什么？
2: 那个女人是谁？
3: 没有女人，因为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只能越走越远。
2: 行了，收起你这些陈词滥调。我告诉你，从这一刻开始，你的小分队会因为救你而一个一个的死在我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而你们的大部队会因为救你们而失败。不过到了最后，他们会发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洪峰策划的。当他们追悔莫及的时候，你会变成千夫所指的叛徒，被人唾弃，历史再一次的重演。我要让你愧疚，愧疚至死。
3: 你真够狠毒的，毒如蛇蝎。
2: 蛇蝎？男人通常形容女人都是这样的吗？喜欢她的时候就说她是天蝎，不喜欢了就说是蛇蝎。
3: 你不就是想报复我吗？别连累无辜，给我个痛快，杀了我吧。
2: 杀了你？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不是白费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看着你被自己人唾弃，被周围人不耻，受流言和诽谤的困扰，被自责和痛苦折磨。你这一生都会生活在沮丧、痛苦和自责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受过的所有的伤害跟痛苦都是值得的。身败名裂，生不如死，这是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的结局。这太让我快乐，无以伦比的快乐。
3: 你觉得你很快乐吗？觉得你很强大吗？你心里其实比谁都脆弱。你把仇恨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用仇恨支撑你脆弱的内心，不择手段地报复我，这是你唯一的目的吧？你现在心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仇恨。我真可怜你。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对你？你背叛了党国，背叛了誓言，背叛了你过去的一切。
3: 没错，我是背叛了我的过去，因为蒋介石早就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真的能称其为国民的党吗？我背叛了他们，就是我的觉醒和重生。大肆杀害自己的同胞，民不聊生，国破家亡，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党国吗？你最终面对的不过是一场虚空，你们的党国就像沙漠上建立起来的楼阁，一场烈火之后一切都化为灰烬的。
2: 别说了，你是在狡辩，一直在叛徒，一直在叛徒。你流血了。
3: 为你流血不是第一次了。
2: 好，那我

0: 欢你就不再欠你的了。
1: 报告，
2: 进来。
1: 抓到几个疑似共匪。
2: 是啊，全杀。
1: 可是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2: 没有，可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1: 是。
2: 这是美军空投的番茄酱。觉得恶心。
3: 这两天胃不大舒服。
2: 你多久有胃疼的毛病了？我怎么不知道？
3: 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我先走了。

0: 觉得有问题。
1: 你想说什么？
0: 这是个圈套，赤裸裸的圈套。
1: 你怀疑谁？
2: 你别胡说八道啊！不可能，
3: 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发现他任何问题。
0: 这恰恰是他高明的地方。
3: 怎么说？
0: 从小分队成立以来，我一直有种感觉，就是我们始终处在他跟秋雨编织的一张巨大的阴谋网当中。他们俩肯定别有所图，
3: 图什么？
0: 骗取所有人的信任。
3: 不可能，我和队长一起捣毁了敌人天门山，
0: 壮士断腕，为了达到他们最后的目的。
4: 不可能，
0: 一切皆有可能。
4: 别瞎猜了，这不可能是圈套，队长跟秋雨更不可能有什么阴谋。
0: 我知道你们都信任我，但你们不要被物质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要做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人。
3: 行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不是怀疑谁，而要做出决定。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4: 下一步必须先找到队长。
0: 我看要慎重。
5: 我反对。
3: 你也反对？
5: 我倒不是反对先找到队长，但凡事有个先后吧。我们小分队的任务是什么大家都清楚，是侦察敌情。现在匪患严重，情况多变，侦察是我们的第一位。把土匪剿灭了，不就找到队长了吗？
4: 队长是我们的主心骨，没有队长就没有我们所有的胜利。咱们小队当中谁能取而代之？十八枪，你行吗？
5: 你的家伙叽里哇啦在那说什么？
6: 报告特委，周参谋长到。
7: 让他进来。
6: 是。
8: 特派员，你找我。
7: 来，看看他是谁。

0: 不认识。
1: 我怎么觉得你们应该认识？
0: 特派员这种玩笑开了不止一次了，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他是谁啊？
1: 洪峰。
0: 洪峰？你就是洪峰啊，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共军飞虎小队队长洪峰。刘姐她娘是你害的吧？啊，我们天门山的那。

0: 么多兄弟姐妹就是你杀的？你害得我们东躲西藏，无处栖身。红枫，今天终于落到我们特派员手里了啊！
1: 你们这帮国民党残匪，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你们猖狂不了几天了，等着给你们收尸吧！
0: 闭嘴！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嘴硬啊？这一下是替我刘姐她娘打的，这一下是替我天门山死去的兄弟姐妹打的。你害得我们东躲西藏，臭共产党！

0: 他是我的男人，谁都不能碰他。哪怕是曾经的，对吗，大坏蛋？
1: 刚才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冷静下来就好了
2: 嘛。要我说，这事就怪你。什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不是山不是水是什么呀？我要说你莫三甲不是莫三甲，你乐意吗？阴阳怪气儿，我一看你有问题，
1: 你冲我来了呀？我就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供大家参考嘛。
3: 哎，行了行行行行，少说两句。我去摸一下情况，都不在这等着啊。
4: 也是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能什么呀？
1: 我以后啊，再也不对牛弹琴了。

不好意思，我这人就这驴脾气，范姐回来就分不吝了，别生气啊。没事。

0: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加拿大民歌。
0: 会唱吗？
1: 会。
0: 我们俩合一首，我吹你唱。
1: 咱俩能合得上吗？
0: 我和洪峰就能合得上。你知道吗？我们生死相依的时候，合的就是这首歌。
1: 我真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
1: 没想到你们曾经。你还爱着这个男人吧？
0: 不知道。
1: 我是女人，我能感觉得到。
0: 我不是女人。
1: 什么意思？
0: 我是军人。
1: 女军人也是女人呢。我不是女人。
2: 说，我不是女人，对不对？说话。说我是不是？说我是不是？女人应该有家庭，对吧？女人应该有孩子，我有吗？我

0: 我忙完了。副队长，怎么样？
1: 刚才抓一活口，问出来了，公公被秋雨抓走了，混在大粪沟，天主教堂。
2: 走。
3: 你流眼泪是为了谁？可怜我，怜悯我。
4: 也许都有，也或许都没有。
3: 那你说我流泪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内心的痛苦。
3: 错，我没有痛苦，眼泪只代表我的仇恨。
4: 你恨什么？
3: 仇恨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4: 恨是没有尽头的，仇恨只能使人丧失理智，让人丧心病狂。
5: 你有什么资格评论我？
4: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你说对了，
4: 是因为那个男人，你对他既有刻骨的恨，也有曾经失去的爱，更有得不到要加以毁灭和折磨的痛苦。
3: 从来都没有人如此了解我的内心，
4: 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你的内心。
3: 我的内心早就没有了，
4: 所以你总把仇恨挂在你的脸上。把眼泪擦了吧。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定时炸弹，美国1946年产品。
2: 回答正确。这个东西的电路非常复杂，一旦启动，想要拆除是很难的。但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剪断引爆导线。至于哪一根是引爆导线，就不能确定了。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某一天这个东西绑在你身上，你会剪哪一根？
1: 我不懂。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选最吸引眼球的这根。
2: 如果我选，我会选白色。我喜欢白色，像婚纱一样的纯洁。
1: 可惜白色了。
2: 可惜什么？
1: 有一句话叫白色恐怖。
2: 你骂我是白无常，你就不怕我？
1: 我不怕。

0: 你现在就把炸弹绑到我身上定好时，我保证面不改色心不跳。
1: 你比我还混呢、啊。

0: 特派员，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1: 见洪峰还不算是事吗？
0: 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特派员，我想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就别费心思在我身上了。你千方百计的，不就是想证明我是共产党吗？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就一枪把我毙了。反正你多杀一个人，少杀一个人也无所谓。还有，你要是觉得柳月飞也没用了，也一起咔嚓了吧。这样你的队伍就更加纯洁，更加精干了。你要是不杀我，就放我走吧。你也落个眼不见心不烦，我也省着整天看你的长脸和你仇恨的眼泪。
1: 你总是这么以进为退，咄咄逼人吗？嗯，
0: 那要看对谁。
1: 好一副铁嘴钢牙。好，我们不谈这个，
2: 咱们换一个话题。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对付洪峰？
0: 杀了他，解你心头之恨。
1: 好主意。
0: 否则洪峰就像你端在手里的热汤，扔了可惜，端着烫手。
1: 你知道你说这句话让我想起曹操杀了看透他心思的杨修。
0: 我对你来说就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你走吧，我可不愿意这么一个看透我内心的人在我身边。
0: 你别后悔。
1: 别废话，后悔你就走不了了。

0: 起来，快点，老实点啊，把枪给下来。走，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营养更全面。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

0: 我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精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
0: 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

0: 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

0: 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营养更全面。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有知
1: 报告。
2: S 零，
3: 召唤来电话说，
4: 确信吗？
2: 确信。
4: 具体在什么位置？
2: 在大风沟的旧教堂。
4: 去吧。
2: 是。
0: Oh, boy.

0: 年啊，当年的事，
1: 你是我们学校开校以来第一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女学员，老师祝贺你。
2: 您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与爱心培育人才的校长。
1: 我写了一幅字，当代秋瑾，送给你。
2: 感谢老师的培育之恩。
1: 你的所有成绩都跟他一样优秀，只是有一门少许一分了。
3: 哪一分？
1: 忍耐。你的忍耐没有他好，所以老师想给你两句话，请你务必记住。
3: 是。
1: 栽者培之，

0: 谨记老师教诲。
1: 老师，我们俩改名字了。
2: 哦，
1: 我们各取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我叫洪峰。
3: 我叫秋雨。

0: 来呀，马上随我去大丰宫。
1: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原本小分队的所有情况都是他告诉我的。
1: 看到了吗？
0: 放心吧，我会把他照顾得很好。

0: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还没有。哎呀，这个洪峰是怎么搞的呀？对莲花山的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报告。进。洪峰电报。我已侦察到秋雨部主力，可将他一网打尽，为此暂缓上莲花山。
1: 特请部队合围大分沟天主教堂。小分队怎么还不来啊？嗯？不会见死不救吧？有没有想过你怎么个死？ 你可以一头撞在这个柱子上给撞死，也可以从楼上跳下来给摔死，还可以兜里面搁一个炸弹，咱们俩同归于尽。不过我觉得最悲壮的死。

0: 只是要生自己，
1: 但是最痛苦的就是被饿死。看你多黑多瘦啊，那么憔悴，憔悴的让我心疼。

0: 后那顿饭你也什么都不会吃就走了。那杯酒是我替你干的，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离开，也许是另外一个结局。我可以天天陪着你一起泛舟漓江。
1: 不可能有也许，你别做梦了。
0: 那就等死，不管什么样的死法都不能改变结局。你的小分队会飞蛾扑火般的来救你，大部队也会前来。来吧，让我们等你的救命恩人。
2: 报告，甘司令到。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这次行动牵涉众多，我不得不来啊。
0: 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能力，我早就安排好了。
1: 有些情况我想恐怕你不太了解。
0: 什么？
1: 共军在朝鲜战场上奇战奇捷，美国人被打得屁股尿流。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的是，我方反共复国的起义是诸多不顺的，湘西、鄂西、惠州、四川、西康，共军的行动是节节胜利，而我方的形势非常不妙。
0: 所以我要在这儿打开一个缺口。
1: 你是说梧州？
0: 对，这样咱们进可攻，退可守。
1: 可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调动围困大瑶山的共军部队？我们一旦冲不出包围圈，任何行动都会失败。
0: 说说您的来意吧。
1: 好吧，我想见见洪峰。
0: 他在里面。以后不用兜这么大一个圈子。
1: 真是我的学生。

0: 出去，我要跟红红单独谈。司令，这是绵亮。是。
1: 学生不能给您敬礼了。这份电报有问题。
2: 有问题。
1: 洪峰为人谨慎，即使临时改变计划，也一定会列出详细的数据。怎么会是这么简单的陈述？
2: 也许是情况紧急吧。
1: 爹不排除这种可能，那怎么办？试一试就知道了。
2: 试一试。
1: 回电，就说大部队已经探明通往盛唐山的路径，将于3小时后发动总攻。接电后，速前往盛唐山。去吧。是。
3: 洪峰啊，老师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想过自己的结局吗？
4: 老师想过您的结局吗？
3: 洪峰啊，从你们刚进学校的时候起，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俩是难得的人才。

0: 本想一日余亮，并蒂双雄啊，不曾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的结果。当然，秋雨他想摧毁你的意志，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不过，你也确实有些对不住他呀。我不认为，这些年来，秋雨他心扭了。
1: 才变得如此疯狂，我也承认，我就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0: 老师，还记得你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吗？就是我做的抗日动员报告，对。
1: 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热爱这里，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老师的教诲，我终生不会忘的。这次我来之前，司令员特意嘱咐我，希望能争取老师投诚其意。
0: 您是一个深明霸业之人，我相信老师绝不会甘心情愿跟这些十恶不赦的土匪同流合污的。
2: 可这是蒋总裁的命令。
0: 历史的洪流，谁也阻挡不了。我知道您不是一个完全愚忠的军人，你有所不知啊。老师的家属都在台湾，如果我退却，他们就都得死；而如果我死了， 他们就可以活呀。总有一些人要成为历史的贡品，这是千古不变的事情啊。甘心柔肠，寸断风雨中。这是我给你师娘写的一首词，送给你。

这是老师能做的全部了，老师。无论怎样选择，都会付出代价的。我们真的希望你能投诚。你走吧，从后门。

0: 一个人在这寂寞吗？我来陪陪你。
1: 没受伤吗？其他人呢？
2: 不知道。
1: 马上立刻上。

是，在这血与火残酷的战争中，本不该对儿女之情有任何的幻想。可天赐良缘，让我有机会认识他，凭他初中的容貌、善良的品性、渊博的知识、优越的家庭环境和高贵的气质，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军人不知所措，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敢接受他那份深情，唯恐那一天就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将所有的痛苦和悲伤留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了。

0: 隐蔽，是队长。走，队长，怎么样？没事吧？我
1: 没有事，马上离开这儿。走了，十八枪。
2: 走，
1: 负责蹲后。
0: 是。
3: 三年了，你没有只字片语。风，你究竟在哪里？秋雨，军情紧急，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现在战斗打得很激烈，通讯全部中断了。也许这封信依然送不出去，可我还是要写。

0: 老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你要这么惩罚我？嗯，你说什么？洪峰逃走了。你是说我放走了洪峰？对，这是唯一的结果。秋雨啊。
1: 其实已经达到目的了，你要彻底战胜空风，你做到了呀。可是他逃走了，就在老师您的帮助之下，他这么轻易的就逃走了。我知道，你是想在人格上彻底羞辱和折磨他。可这一切，本不应是你所为啊。这
0: 恰恰是我应该做的。
1: 对于他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极大的羞辱。错，你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羞辱他，在我看来，倒是对你自己的羞辱。你为什么总是袒护他？老师从来不袒护任何人，我真是觉得，你的作为胜之不武。
0: 这是你教我的。
1: 对待敌人要不择手段，不错。我们现在是在跟共产党对抗，可是我希望看到的是双方真正智慧的较量，是争夺民众的真正博弈，而不是任何夹杂着私人情感的私货。你这是偏心眼儿，秋雨啊，其实。 老师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帮你解难题呀。什么难题啊？你想，洪峰在你手里，你杀他不杀，放他不放，你骑虎难下。而老师现在的出现，正好帮你解了难题，让你走出窘境。什么窘境？老师知道，在你心里。
0: 你是不想让他死的，老师。如果洪峰抓了我，他会杀我吗？谁又来放我呢？
2: 报告，电报。
0: 共军要攻打盛唐山，
2: 什么？不行，马上回去。
0: 老师，我已经布好了口袋。
1: 盛唐山不保。

0: 我们无法跳出大油山，
1: 更不能袭击梧州。可是，
2: 我先回去，你看着办吧。
3: 庄奥的命令，大部队撤回盛唐山。
1: 是。
3: 老师，你带着部队先回去，我要到莲花山。
0: 你担心？
3: 莲花山绝不容有失。
1: 情况就是这样。
3: 大事没有，小事很多，我估计啊，你也不能愿意听。什么情况？
4: 队长要了解情况，你当然要全部汇报，这是你的义务跟责任。
3: 好，我汇报。报告队长，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洪峰不是洪峰，十八乡不是十八乡。报告完毕。十八乡，你不要歪曲我的意思。当队长误会我，我当时主要是想说，我们看待事物要辩证的看，要一分为二，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我说的不对吗，队长？
1: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没错。好，我分析分析。哦，人，这不鬼吗？哦，还是人？不，这不是人呢。哎。
0: 我的一分为二辩证法对不对？啊，这样，这样。就是有些人啊，看上了队长的位置，想混水摸鱼，结果鱼没摸着，倒摸着自己的尾巴了。你骂谁猴子？行了，看看你们像话。小分队快成戏班子了，每天早上起来开锣唱戏是不是？
5: 这生旦净末丑还都出来了，你们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行，我不跟你们唱了，我这长得小声和花旦俱也。哈哈，半年风雨透一片。
0: 十八强今天发什么神经？
3: 间歇性。啊。
1: 你们俩一见面就把我撇在一边了，是不是？伟子，刚才我观察队长神色有点不对啊，眼神中飘着一丝丝心虚，出什么事儿了？伟子，你是不是看到秋雨了？你的眼神怎么也不定啊？
0: 我明白了，
1: 十八枪，你别瞎猜，否则又惹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魏子，您是个爱憎分明的好同志。黄大勇，别到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3: 你不是因为想当这个队长吗？
1: 我十八枪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真把我当成心胸狭隘的人了。
0: 戴队长，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3: 先简重点的讲讲呗。
0: 我能活着出来，没缺胳膊少腿，这不挺好吗？是挺好，就是。以后再跟你说吧，准备出发。
3: 搞到多少粮食啊？当家的，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其他弟兄都让共军给打死了。
6: 这帮蠢货，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给我把他拖出去毙了！慢着，
3: 当家的，要不问问他山下的情况，让他向您汇报一下。再说，
6: 过来。 怎么回事？我们下山四处寻找粮食，终于在一处地方找到了共军的运粮队，开始伏击。本来就要得手了，但是很快共军的大部队就杀了过来，我们实在是扛不住了，只好撤退。
7: 真的是共军大部队？你没有看错。
6: 报告司令，确实是1000多的共军，我看到满山遍野都是黄的。
1: 真有一千多人？
2: 是的，司令，我敢用脑袋担保。
3: 当家的，特派员让我给您送来一份密电。
1: 念。
3: 据共军内部传出情报，大批共军正向莲花山袭来，望务必注意。
4: 哎，
1: 把这个谎报军情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毙了！
5: 来人！
2: 司令，饶命啊！冤枉啊！冤枉啊！饶命啊！冤枉啊！饶命啊！
6: 当家的，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1: 只要我们守住莲花山的各个关卡要道，他们就是飞也飞不到我这个地方来。
6: 是是是，只要当家的在，共军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他也甭想到这来。
1: 他要是来，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2: 是，可这电报上说共军要大举来犯，可是这两天共军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呢。
1: 有动静不行，没动静也不行，你怎么跟特派员一样？
2: 可是这两天也太安静了。 Oh my god， 这又让我想起了天门山之战，我都有点害怕了。
1: 他们不来你还盼他来？
7: 你有病是吧？
2: 啊，不不不，不来最好，不来最好。哎，当家的，您可别生气呀。
8: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9: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10: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9: 对，
1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9: 哎呦，
10: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9: 对，
1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9: 刷不掉。
1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9: 哇，
10: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9: 对。
1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9: 不行。
1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9: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0: 是的。
9: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9: 哦，有。
1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9: 啊，这是三
10: 瓶，没结束，再来，
9: 还有，
10: 再送两大瓶，啊，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9: 天哪，十瓶，
10: 对，
9: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1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
9: 啊，
10: 还没结束啊。
9: 还有，
1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9: 太棒了。
1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9: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一。

0: 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啊、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0: 啊，
3: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0: 嗯，
3: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
0: 嗯，
3: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哎，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都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2: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2: 特别特别满意。
0: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0: 是。
4: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0: 对。
4: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4: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您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4: 对，
0: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

0: 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镜啊，您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1: 哇！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哎呦，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2: 对，
1: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哦，
2: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呀、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

0: 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汀的。
1: 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这个草本会影油汀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2: 好走走去。
0: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四五十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0: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3: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3: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
0: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元，折下来一瓶才6.6元，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天然气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4: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两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踩来踩去的，粘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6: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6: 对，
4: 15瓶啊，99元一瓶，不到6.6元，
6: 太合适了。
4: 6.6元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6: 不够、
4: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6: 对，
4: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6: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镜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

0: 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1: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0: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下雨天，城市里的菜市场也开始了它一天繁忙的运转。就在这片嘈杂声中，有一对卖水果的夫妻像往常一样穿梭其中。他们俩似乎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没有时间闲聊，没有时间顾家。不论晴天雨天，不论白天黑夜，他们骑着两辆陈旧的三轮车，挂着一张没有图片的寻人启事，走遍了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一骑就是20多年。这对行事匆忙的夫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来，这位大姐，您到这边坐。
2: 好，
1: 咱坐下慢慢说，好吧？
2: 啊，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我叫龚玲花，我今年51，我来自江西省博阳镇的。嗯。我今天是来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
1: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别着急。
2: 我1986年，我老公22岁，经过相亲认识他的。那是一家人都靠种菜维持生活的。我老公每天一大早4点钟就起床种菜了，爬寨挑菜穗。后来挑到7点钟回家。还先做做小猪生意吧。一家人都是全靠什么？他不吩咐叫我干活，我也不怎么去干活，不知道干活的。我觉得我是一个爱懒的姑娘，不愿意干活的。懒的就是自己不知道去找活干，就是知道完了。每天我就是睡得自然醒了。我村子的后面有个女的跟我同年的，她还没结婚呢，她就讲我，你结婚了，你老公不要你干活，她对我这样说哈。我感觉嫁给我老公是很幸福的。结婚后3个月后，在那怀上孩子了。
1: 您就在家带孩子？
2: 对。生下来我就在家带孩子。1987年，我的儿子12月出生的。我娘家就给我写信，叫我到井子镇去做豆腐。我老公一直他一个人。

0: 臭豆腐。
1: 嗯。
0: 下午四点钟开始做。
1: 嗯。
0: 他每天做到凌晨两点。
1: 嗯。
0: 休息了两个小时了。
1: 哎呦，这太辛苦了，
0: 嗯，
1: 一天就睡俩小时。
0: 对，他每天那么辛苦。
1: 嗯。
0: 我是想他给他帮忙，他从来不要我帮忙。他讲我儿子还小，就叫我把儿子早点睡觉吧。叫我早点安慰我儿子，带我儿子睡觉就好了。我老公那时候很疼我的，我们就是每天带着孩子哄哄孩子玩了，就这样的。我儿子四岁，我老公的弟弟到家里烧饭，我儿子到院里面玩，他不到半个小时了，他是我儿子就不见了。我老公刚好回来了，兄弟俩让我去找。
1: 嗯。
0: 到村子里面都找遍了，
1: 嗯，
0: 找了一个多小时，
1: 嗯，
0: 我儿子都还没找到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很着急，这么晚都找不到，我跟我老公说我儿子已经找不到了，这么久没找到了。到了晚上我就心慌了，我要是怎么办，我两个人就坐在地上就哭。我每天到了晚上把我儿子洗脸洗脚抱他睡觉的，一下子我儿子就走了不见了。我儿子还是四岁了，这么一点点大。后来我们就一直找，找的好长时间了，没打听到儿子的消息。到城里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我就骑了自行车，跟我老公就骑到乡下去找我儿子。有天早上突然下大暴雨，泥巴路啊，又卡着车子又推不动。后来我老公就停下来了，把泥巴抠掉。我身上全部淋湿了，头发也湿透了。后来晚上回来，
1: 嗯，
0: 我就发高烧了。
1: 哎呦！
0: 到第二天就去看医生。
1: 嗯。
0: 医生就说我耳朵里面进了点水了，也有可能以后会聋耳朵，他这样说。后来就那样慢慢的。真的就一下子耳朵就真的慢慢的就聋了，一直到现在这个耳朵不怎么听不到什么事。
1: 就是那次下大雨淋着发高烧得病造成的。
0: 哦，对。
1: 哎呀，这多少年了？
0: 三十年来了。
1: 三十年了，这耳朵一直是听不见的。
0: 对，我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还没找到啊。
1: 嗯。
0: 我就想着我再苦再累我也把我儿子找到。后来一直这样找下去，我女儿又快到三岁的时候，找了三年了。我觉得这个家里这样下去是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家里钱没有了，我说女儿也大了，女儿要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家里拿不出一分钱，也不是办法呀。我跟我老公说，我就想的。做点小生意吧，我跟他说的。他不理我，他就是想，我也找到儿子，我不想做生意了。他说，没找到儿子不会做生意，他这样对我说。我就选择这个家不要也不行呐，我说，我说先赚一点钱嘛，再重新来找儿子也是一样的。他再不。答应我，觉得我老公就变了，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他我们也靠不住他了。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要把这个家先撑起来。 后来我到了九四年来了，
1: 嗯，
0: 觉得那个杭州去炸油条，我每天。晚上凌晨两点起来把粉做好，四点了就取来炸油条了。
1: 嗯，炸油条能挣多少钱呀，啊？一个月？
0: 那一个也挣不了多少。
1: 也挣不了。
0: 大概二三十块钱的。
1: 但是多辛苦啊！
0: 嗯。
1: 每天早上凌晨两点多就得起来。
0: 是。
1: 以前你刚才讲，从来都可以睡一个懒觉。
0: 是。
1: 睡到自然醒。
0: 对。
1: 这种辛苦的生活，你适应得了吗？
0: 我就是没办法了。后来我女儿她就到宁波来了，我女儿就妈妈，我的喉咙很难受，我女儿得了那个哮喘病嘛。
1: 哎呀，
0: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照顾好她，我很亏欠的我女儿了。我女儿就叫妈妈，如果是跟着你，我就不会掉

0: 进水里面的，他在水。我什么？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呀，我亏欠了一年多呀，我是为了找哥哥，我已经亏欠了哥哥很多，又亏欠了你，我就没有办法呀。他讲我这么的长得这么大，从来没看到过哥哥，我希望妈妈你一定快点把哥哥找回来吧，他真是。
1: 现在大姐你还在卖水果吗？
0: 还在卖，卖了都20多年了。我一直是卖水果，我跟我老公一直是骑三轮车，我觉得要坚强下去。
1: 坚强下去，
0: 再苦再累的把我的儿子找回来。
1: 今天你来北京找儿子，你丈夫也来了吗？
0: 来了，
1: 也来了，
0: 要到台下吗？
1: 请你丈夫一块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待会儿一块来看看找着没找着孩子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来，我们把大哥请上来。假如说今天能找着孩子，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儿子说吗？
2: 有。儿子，你回来吧，爸爸想你，是爸爸的错，爸爸没有管好你。
0: 儿子，你快回来吧。
2: 爸爸已经等了你。
0: 我已经等了你30年了，找了你30年了，我对不住你了，儿子。怪了我们没带好你啊，儿子，你快点回来呀，儿子，妈妈很想你啊，儿子，我很想你回来，儿子，但是我当年没照顾好你。
1: 来，爸爸妈妈先在这儿站一下，我们抬头看一下，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孩子的。
3: 龚玲花大姐、于兆义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的孩子是在3岁左右的时候，于江西省的景德镇被两个女人拐走了。孩子的右肩膀下方有一小块红色的胎记。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即将会为你们联系到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
5: 我们发现一个福建孩子寻找亲生父母的帖子，帖子中提到他在3、4岁大被拐，右肩膀下有块红色胎记。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对信息进行核查，通过核查我们确定了孩子的居住地址，随后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走访，了解相关情况。除此以外，我们还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其进行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
3: 那么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自己的儿子永远是离不开的，从我儿子走后心里就是压的拳头，压的一身菜。
1: 为援寻找，为

0: 啊，包括布哥啊，
1: 我不哭了，
0: 不哭了啊，不哭了，
1: 不哭了，不哭去吧，不哭去聊。

0: 来来来，坐坐坐。
1: 是你了？
0: 没有，我挺好的，现在回家了。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着的孩子？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2: 我们是在福建泉州的石狮市找到的您的儿子，他现在的名字呢叫林善成。他今天呢想告诉你们他心底的秘密，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好消息，我们让他自己说吧。
3: 我的秘密就是哦，我之前也是挺想找到你们的，然后之前自己在网上对比了一下，看有没有我的照片哦，然后那时候找的话，找1000多张照片都没有我的照片。那时候对这些没什么线索，之后我就不了了之了。然后这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刚生了一个儿子，啊，刚过完周岁。
0: 哎呦，
2: 阿姨，阿姨，当奶奶了是不是？抬头看，抬头看，大孙子在那儿呢，
1: 宝贝，
2: 宝贝，
1: 我真高兴了，宝贝。
2: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等于说，小林之前找过家，
3: 找过，
0: 翻了1000多张照片，
3: 对对对，
0: 没有找到线索。
3: 是啊，
0: 刚才妈妈讲，你听到了吧？很遗憾，那张照片后来看不清楚，年代太久了，所以其实没有你的照片。你记得当年是怎么被拐的吗？
3: 就是不记得，完全不记得。要是有一点印象的话，我都算是线索啊。就是完全不记得，一点线索都没有。
0: 这是一起典型的拐卖犯罪，是吧，孟主任？
4: 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犯罪。但是孩子的记忆呢是有差别的。他像他，有的孩子可能2-3岁记忆也有，对家有记忆。那有的可能三。

四岁或者更大呢，可能因为拐卖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这个孩子造成一种记忆上的可能是损伤，他可能就不会记得这段记忆。我们也是会让福建警

0: 县不远，两个省挨着，有时间回老家看看，好不好？
1: 带上孩子，
2: 我带我老婆儿子回去。
1: 嗯，
0: 今天是找着了，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了，说好消息了。好，我们再次掌声祝贺这一家团圆啊！回老家，
1: 谢谢大家，
0: 住新房子。
1: 那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是先回自己家，还是去看孩子？
3: 团测去一下。
4: 我们先商量一下吧。
1: 商量一下，啊，阿姨高兴了吗？
3: 是。
1: 这位高兴了吗？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5: 节目录制后，林善成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江西老家。他还承诺，今年过年一定会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老家。他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弥补错过30年的时光。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6: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7: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8: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9: 营养更丰富。
8: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普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9: 鲜香可口。
8: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 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儿，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0: 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9: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

0: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七七姐姐。今天小主播们将化身文字寻缘体验官，奔赴一场象形文字寻梦之旅。大家一边观摩古朴圣贤造像，一边沿着归心轴探寻文字源流，聆听象形文字科普讲解，亲手描摹古老又神奇的象形文字，还一同参与了庄重的开蒙点朱砂仪式。
1: 笔尖起落总藏烦恼，练字少年总嫌汉字繁杂。一场入梦奇遇即将开启，走过归心长路，拜圣贤，识象形古字，读懂汉字跨越千年的演变故事。
2: 这次考试好多分扣在写错字上，古人造字笔画这么多弯弯绕绕，写起来真的好麻烦，我越写越心烦。
3: 可不是吗？我题目全写完了，就因为字写的歪歪扭扭被扣好多分，汉字要是简单点就好了。
4: 你们别抱怨了，最早的古文字比现在难人百倍，经过好多代人慢慢修改，才变成我们现在写的汉字哦。
2: 原来汉字还会慢慢变化呀，我一直以为从古到今长一个样子，好想亲眼看看最早的文字长什么模样。
3: 现在我只想赶快练完字，横竖总写不整齐，写着写着头昏沉沉的，眼皮子重的都快要抬不起来了。
1: 伏案练字困意来袭，双眼一闭坠入奇妙梦境。
5: 刚刚我还在书桌上练字，怎么一下子来到有孔子雕像的大厅了？我不会真的穿越到古代来了吧？
4: 嘘，你别大声嚷嚷，我们跟着其他人乖乖做仪式，先看看情况，搞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再说啦。
1: 朱红进入
3: 鬼门。刚刚行礼时，我一直在想，古人读书为何这般庄重，或许正是心怀敬畏，才能沉下心钻研文字学问。听说归心轴每一站都能抚平浮躁，我想借着这一条路收住急躁，等下好好探寻古人画画造字的奇妙故事。
6: 这墙上的符号哪里像字呀？明明就是一幅小画。原来古代人是靠画画来记录生活里各种各样的东西。
3: 鼠和老虎的象形图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不用复杂笔画，简简单单就能看懂意思。听老师讲完我才懂，汉字是从图画慢慢变来的，经过千百年的修改才变成我们现在写的样子。之前我总嫌练字又难

0: 前总结的练字枯燥无趣，今日见识图画演变成文字的历程。我下定决心每天踏实练习，不轻易偷懒。古人以画造字，今人以笔修身，一撇一捺藏品行，唯有静心归位，方能写好汉字，读懂国学。
1: 汉字藏着我们中国的古老文化，作为新时代小朋友，我们要坚持练字，好好传承这些珍贵文字。
2: 走进前沿深圳湾实验室，探寻小小实验鼠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们默默助力前沿生命科研，肩负起独一无二特殊的科学使命。
3: 庄然，你来猜一猜，实验室里一共饲养了多少只实验小鼠？科研探索背后藏着庞大的数量哦，
4: 大约3万只哟。小鼠饲养的数量直观反映各类科研需求，每一笔科研经费都来之不易，必须合理规划使用，绝不随意浪费。
5: 实验动物平台不能随意进入参观，这是为了阻挡外

0: 以防护福彩球。大家仔细留意鼠笼外五颜六色的彩色卡片，这可是每只小鼠的专属身份证与完整的健康档案呢。
1: 不同颜色的卡片细致区分各类小鼠的用途，方便工作人员精细化分类管理，精准追踪每一只小鼠。
2: 科学家们为什么专门选择小鼠做生物科学实验？首先，它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达到85%。其次，小鼠繁殖生长速度快，单次产崽数量多，综合饲养成本也相对合理，是十分理想的实验模式动物。
3: 袁老师您好，请问实验室的科研小鼠都来自哪里呢？地上主要承担哪些重要的科研工作呢？
4: 科学家就用这些小鼠来研究生物医药和生命信息。
2: 谢谢袁老师。
5: 原来实验小鼠大多来自正规专业繁育基地，
6: 也有部分是实验室内部自主繁殖培育饲养的。
7: 这些温顺可爱的小鼠全身心投身各类科研研究，疑难疾病，筛选创新药物，为人类健康奉献自己的一生。
8: 小小身躯有大担当，实验小鼠用生命助力科研，我们应心怀感恩，恪守科学伦理。
9: 完全了解小鼠的生命闭环后，我们懂得尊重每一只实验动物，树立正确完善的科学伦理观念。
8: 每一只默默奉献的实验小鼠都值得我们心怀敬畏，它们是探索生命奥秘不可或缺的好伙伴。
10: 本次实验室探秘研学之旅收获满满，我们知晓了生物安全规范与实验动物管理专业知识。
11: 生命科研探索之路严谨又十分艰辛，小鼠与科学家并肩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医学难题。
12: 认真学习，前沿生命科学知识，感悟无私奉献精神。我们也要刻苦努力学习，追逐远大科学梦想。
13: 由衷致敬默默无私奉献的实验小鼠与辛勤科研工作者，少年励志笃行，勇探科学奥秘。
14: 我认为肉鸡检查最关键的是记忆检查，它是核心，完好的记忆才能保证飞机平稳穿梭万里云海。
15: 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机身完整性更重要，高空气压变化极大，机身完好才能保障安全。
16: 我坚持认为起落架才是重中之重，飞机数百吨重量全靠它承载，起飞降落都离不开它的稳固支撑。
17: 我觉得机头雷达设备不能忽视，它能探测天气和航线障碍，提前规避风险，是飞行的安全预警小卫士。其实

0: 的，全面细致才是守护平安的真正秘诀。
1: 飞机的皮革管又称飞机的空鼠管，是简而言之是测量飞机。
2: 今天我明白了机翼的生力奥秘，这是这独特的弧形设计才让数十吨重的客机平稳冲向辽阔蓝天。
3: 小小舱门，大大责任，作为机舱的第一道防线，你们知道它藏着多少守护我们的安全小设计吗？
2: 舱门设有多重锁定装置，高空飞行全程锁死，能牢牢隔绝高空气流风险，从根源杜绝安全隐患。
4: 而且舱门操作有着严格顺序，不能用力推拉，必须对准卡槽平稳闭合，规范操作就是最好的安全守护。
5: 亲身体验开关舱门后，我才明白飞行安全不是偶然，是每一次仔细检查、规范操作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6: 是啊，小小的舱门开合藏着完整的航空标准，认真细致是每位民航人不变的态度，为他们点赞。
7: 你们知道为什么飞机起飞降落一定要把遮光板全部打开吗？这里藏着很重要的安全道理哦。
8: 我知道，打开遮光板后，乘务员能看清机身外侧，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处理。
9: 而且光线互冲，能让我们眼睛适应外界亮度，万一需要紧急撤离，不会因为明暗反差看不清路线。
10: 还有起降要收桌板、调直座椅，都是为了留出通道，保障所有人能安全快速地离开客舱。
11: 十个，
12: 好，非常棒，十个非常棒。时间的话，大家知道是多少秒吗？
13: 原来每一条乘机要求都大有学问，民航人常年牢记这些细节，日复一日坚持做好安全守护。
14: 今天体验下来，我特别感慨，民航人日复一日重复绕机检查舱门和对客舱规范，从来不会松懈。
15: 没错，每一次平安起降背后是一代代民航人长久坚守，把细致刻进每一项操作里。
16: 今后我会把今天学到的航空安全知识分享给身边更多小伙伴，让大家都敬畏飞行，重视安全。
17: 无论是机组守护万里云天，还是我们少年心怀航空梦想，唯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才能奔赴属于自己的长空荣光。
18: 我很好奇，为什么飞机能飞得又快又稳，让我们轻松去往远方，欣赏全国各地不一样的风景。
19: 听老师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出行只能走路、坐船、坐马车，这些要花费许久许久的时间。
20: 那时候的人们很难走出家乡，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亲眼看看我们祖国辽阔壮丽的大好河山。
21: 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飞机这座空中桥梁，我们随时都可以奔赴遇见。
22: 看着飞机舒展的翅膀，我深深感受到科技和航空的进步，让每一份奔赴远方的心愿都能够实现。
3: 机身外侧，我们一同走进飞机内部，去了解更多民航出行的小知识。
23: 这排最多就有四个人，只能有一个怀抱婴儿或者抱着小孩。
24: 每次坐在靠窗位置往下看，我心中满是感慨，能清晰感受到出行方式发生的巨大改变。
25: 我完全认同，从前出门一趟要耗费数十天，现在多亏了便捷的航空出行，不用受路途煎熬。
23: 后面是两个，前面是一个，那请问一共是几个氧气面罩？请问这一整排有几个氧气面罩？是八个，太棒了。
26: 刚刚空乘姐姐给我们讲了好多乘机小知识，舒适的客舱让我们能安心乘着飞机去看祖国各地风光。
3: 云端旅途快要结束，我们马上就要下机，空乘姐姐会提前准备开启舱门，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舱门相关实用小知识。
27: 飞机停稳后，舱门才能打开，

0: 每一位出巡旅客都该遵守的小规矩。
1: 没错，开关舱门由空乘专业操作，我们不随意触碰舱门设备，文明手续才能保障整趟旅途安稳顺畅。
2: 原来一扇小小的机舱门不只是
3: 是代步，今天体验过后，我认为它更像一座桥梁，拉近了天南地北的距离。
0: 不只是飞机，高铁也彻底改变长途出行，几百公里路程，几小时就能抵达，省时又平稳。
1: 除了交通工具，还有线上通讯、线上购票也拉近距离，不用远行也可以跟远方亲友随时相见。
4: 我特别期待未来自动驾驶低空飞行器慢慢普及，人们的出行会变得更轻松更环保。
5: 各类交通科技携手便利生活，我们要努力学习，创造更智能四通八达的出行新时代。
6: 这是人类航天的起点。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从此宇宙不再遥不可及。
7: 那我们中国的航天起点是什么样的呢？东方红一号就是咱们的首颗人造卫星吧？听说它至今还在太空遨游，我们快去看看吧。
6: 是东方红一号，1970年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在太空播放了约28天的东方红，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声音。
8: 它用银杏电池供电，设计寿命为20天，却工作了28天，真了不起。电热顽强也是我们的美好品质。
9: 是啊，最震撼的是老一辈航天人用算盘和计算尺算出了轨道，哪怕当时没有计算机也能把卫星送上天。
6: 抬头看这片星图，有88个星座，现在正对着我们的是冬季大三角，由天狼星、参宿四和南河三组成，
10: 其中最亮的这颗就是天狼星，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距离我们8.6光年，光年可不是时间。

0: 其心理，木星体积约是地球的1300多倍。它表面标志性的大红斑是一场持续至少300年的超级巨型风暴。
1: 你看，土星环多漂亮呀！土星环主要是由冰和岩石颗粒组成的，小的像沙粒，大的像房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2: 眼前这个霸气的大家伙就是长征五号，大家都亲切叫他胖五。他力气很大，能将25吨重的设备送入星际轨道呢。
0: 火箭为什么要分级呢？每一级的燃料用完后就扔掉，不浪费吗？
2: 这叫分级推进，每抛掉一级就减轻重量，剩下的燃料才能把载荷加速到第一宇宙速度，像接力赛一样冲向太空。
0: 是这样啊，火箭的科技真是太奇妙了，我还对航天服特别感兴趣，快去看看吧。
1: 太酷了，你看，这是舱内航。

0: 了一个微型太空舱，
1: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中国空间站，从星座到航天服，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科技的高度，更感受到了梦想的温度。
2: 老一辈用算盘把卫星送上太空，我们也要用勤奋和好奇心去探索更远的未来。热到星际就才刚刚开始。
3: 是的，每一代人都迈出了自己的那一步，今天轮到我们了，用好奇心做燃料，让梦想飞得更远。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案例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大类型，集中体现了行政与司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实践成果。继续关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曾存在1300多条黑臭水体。2026年，淮阳区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乡村污水何以清流？来看报道。
1: 这块1334.56平方公里的区域，过去5年消除了1300多条黑臭水体，新增的水源可以浇庄稼、养鱼，还能赚钱。
2: 光伏发电啊，产生经济利益嘛。
1: 黑臭水体因何而来？我们将目光放向附近的村庄。过去8年，乡村土路变成硬化路，污水管网陆续入户，而这些管网的汇聚点正是村里的低洼处。
3: 设置管网的话，污水就集中了，排放的点儿一般都是在我们的低洼处哈，都是一些天然坑塘。一旦这个污水的量超过坑塘的一个自净能力的话，非常容易形成黑臭。
1: 然而生活污水并不是唯一原因，黑臭水体污染源多样，与地域特征密不可分。淮阳区地处黄淮平原腹地，是典型的平原农区。我们在村内走访得知，除了乱堆乱放的生活垃圾外，丰收后的农作物秸秆也曾一度堆积在坑塘边，
4: 有的烧锅，有的喂牛，然后又熬粪了。
2: 农作物秸秆嘛，它没地方撂，它全部都扔进来了，臭的没法闻。
1: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样。2026年1月，淮阳区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超100万人的生活污水排向了何处？数以万吨的垃圾又去向了何方？让我们一起看见1300多条黑臭水体消除背后的治理经验。
5: 这个是我见过最小的污水处理站，这个污水处理站它就处理这一家的水，
3: 对，
5: 就在我面前，
3: 一天能够处理一吨水，足够这一户的日常的生活用水。
1: 一个小小的污水处理点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特别，但一旦从天空看就会发现不一样。分散型污水处理设施一般建在散户旁，而较大的污水处理站则建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冯塘乡是淮阳区人口大乡，乡域内的王井村人口居住集中，正在修建村级污水处理设施。
3: 它的常住人口大概是在2500人左右，规模相对比较大，居住的也比较集中，给它建设了一个一天能够处理80吨的污水处理设施。
6: 一分散则分散，一单户的则单户，一集中则集中，结合我们的实际搞因村施策。
5: 我面前就是这个光伏，在这个光伏板下就养着鱼虾蟹，是直接给咱们附

0: 附近住的村民们吃的，但是这个光伏发的电呢，就是卖出去的。
1: 村民宋万斌从小在冯塘乡长大，2011年全区开始治理农村黑臭水体，这是冯塘乡一处黑臭坑塘的变化。旁边这栋拔地而起的新房子就是老宋的新家。
2: 这是我家祖宅，我以前这边没有房子，环境太差，在东边住了20多年了。这边清理坑塘，我在这边盖了房子。
1: 这不仅是发生在一个村的故事，而是一个正在全区范围上演的故事。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曾经的农作物秸秆都去哪里了？巨大黑布掩盖着的是全区累积多年的垃圾。2021年，垃圾堆旁建起了一座焚烧厂。垃圾处理厂通常以处理生活垃圾为主，而在淮阳区常见的农作物秸秆中，小麦和玉米秸秆可以粉碎还田，花生秸秆可以加工作为饲料。为了让大蒜秸秆有地可去，全区四个主要产蒜的乡镇多了季节性的秸秆处理线。此刻，这辆正从朱文庄村出发的转运车，装满了村民们今日收割的大蒜秸秆，将在垃圾焚烧厂进行处理。
3: 秸秆青的时候是影响我们燃烧的，也不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因为是民生项目，考虑到咱们淮阳是农业为主，秸秆没地方去，对环境污染也是很严重，不拒收这种垃圾。
1: 从遥感卫星往下看，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蓝是大海，是大江大河。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拉近去看老百姓家门口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小水体，这些变化很小，小到在大地上并不显眼，但正是无数个小小的水源连接在一起，才形成了我们的壮阔山河。
4: 山东威海华夏城景区曾遍布废弃坑，威海通过持续20余年的生态修复工程，探索出一条生态惠民、产业富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原来山上的都是说食物多，这个食物啊造成了老百姓很多的麻烦和影响。他丁师傅丁师的方桃尘土飞扬，农村居房的玻璃都震碎了，温泉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0: 扇笔的特点就是一线图，这一下就是写了。我们电票印台，甚至票式相扇，啊，把一块块石面300-500元的教训把它拍活，这是很辛苦的。
1: 历经20年的艰苦努力，我们修复矿坑44处，运送土方7125万立方米，植树1227万棵，建造了蓄水池塘35座，累计投资51.6亿元，打造了如今生态环境优美的5A级景区。
2: 我们出门就是景区，上下班也非常的方便，现在做的也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收入很有保障，没有这么好的生态环境，也没有这么好的就业环境。

0: 我们启动全域生态系统治理工作，按照消坡除险、边坡加固、刻土回填、植被重建的综合治理方案，累计投入2.2亿元，完成32处历史遗留采石场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并通过栽种树木、疏通河道、修缮塘坝，让70万平方米的破损山体重披绿装。
1: 整个周边的环境治理越来越好了之后，对我们的商户的引流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来利口山休闲放松的客人都很多，而且利口山不只是有我们原山小筑，还有一些

山清水绿，溪水潺潺。平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来到咱们古村看一看、逛一逛，整个人都能放松下来。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关注。

0: 近日，北京大学 AI 赋能中小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圆满结业。本次研修，北京大学毛科技共建的人工智能教育联合实验室合作基础开展，汇聚国内优质教育学术资源，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中小学骨干教人工智能教育联合实验室合作基础开展，汇聚国内优质教育学术资源，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及编程猫多名一线编程教师参训。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及编程猫多名一线编程教师参训，完成为期一周的专业。等核心主题课程设置紧密贴合当前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落地的现实需求，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师
1: 非常重要的。我们北大和点毛科技成立了人工智能教育的联合实验室，也是要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育方面展开研究。一方面呢，要有科研方面的成果，第二方面也要带动我们的一线的老师、一线从事教育的工作者能够去了解，甚至能去应用这些新的科研的成果。
0: 北京大学校史馆深度参访、实地教学观摩等实践环节，通过沉浸式感受名校文化与成熟教学经验，拓宽教师的教育视野。
2: AI 时代下学生新教育的方式，包括了课程设计啊、教研设计、数字素养、AI 教学应用等多个维度了。更专业，更适合孩子，更实用，以及会更
3: 是非常宝贵的成长机会。我们带来更专业、更前沿的 AI 编程学习体验。
0: 据了解，北京大学与点猫科技合作共建人工智能教育联合实验室以来，双方持续在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研发、师资培养体系建设、学术课题研究等领域深化合作。本次研修是双方深化产教融合、赋能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又一次重要实践。未来双方将持续整合优质资源，探索产教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 保证粮食供给。

0: 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保障。
1: 我是一名

0: 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6: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下次，下次。

0: 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4: 喂，哎，陆叔，你搞哪里啊？
5: 妈妈，
6: 你爸来啦！
7: 韶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

0: 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嗯，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0: 先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

0: 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2: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2: 心理压力。
0: 对，
2: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2: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3: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4: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3: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5: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4: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3: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一个往出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

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单。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
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
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
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个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
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

0: 那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 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被誉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孕育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生命智慧。伊宁市维吾尔伊医院根植于丝路文明的传统医学，在七十载的岁月中播撒出一片守护各族群众健康的灿烂幸运。1956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朝阳，伊宁市维吾尔伊医院在几间简陋的民房中诞生，到如今早已发展成占地48亩、建筑面积高达3.4万平方米的国家二级甲等专科民族医院。2014年，乘着党和国家对口援疆的东风，南京市投入1.35亿元援疆资金，助力医院完成史诗般的涅槃搬迁，230张床位依次展开，30余个临床医技科室如繁星璀璨。GE64排CT、胃肠镜、腹腔镜等一大批现代化诊疗设备的引入，更是为传统民族医插上了精准医疗的钢铁之翼。
1: 今年是伊犁市维吾尔医院建院70周年，作为伊犁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族公立医疗机构，该院呢始终扎根基层一线，实现了医院有专科，专科有专病，专病有专技，专病有专药，收获了百姓真心的认可，远近群众都专程前来就医问诊。
0: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医院70年风雨兼程的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党建引领这一坚强的红色主心骨。
2: 医院始终以医心向党、传承中医为统领，坚持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用业务成效检验党建成果，把党的建设全方位、全链条融入医院管理、诊疗服务、人才培养、行分建设等方方面面，实现二者深度融合、同频共振。我们也实实在在走出了一条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互促互进的发展之路。
0: 正是这种红色领航、一心为民的坚定信仰，凝聚起来由维、汉、哈、回等8个民族组成的300人医疗铁军，让党的旗帜在祖国边疆的医疗阵地上高高飘扬。如果说党建是根基，那么过硬的医疗技术就是医院披荆斩棘的利刃。
3: 一直以来呢，我们医院始终坚守以患者为中心的初心，把特色专科建设呢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持续精进诊疗技术，提升服务能力。目前呢，我院共有妇科、皮肤科、康复科3个周级重点专科，在建的周级重点专科呢有肾病科和骨病科，同时妇科也正全力推进建设。
0: 专科强则医院强，多年来医院坚持引才、育才、用才并举，持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提升人才专业素养，深耕民族医药特色学科建设，持续传承传统医学精髓，融合现代医学发展理念，持续完善各专科标准化建设体系，夯实学科底蕴，锻造专业队伍，培育特色品牌，全方位提升民族医专科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水平。各重点专科依托深厚的医学积淀与成熟的建设体系，打造出具有边疆特色、群众认可的民族医学科标杆，以过硬的学科实力护航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翻开医院70年的历史长卷，开放包容、借力登高始终是最亮眼的注脚。力推行师带徒传承模式，目前江内外自治区级及州级名医专家工作室已达13个，市级名医工作室6个。自2010年以来，来自南京市中医院的14批柔性援疆专家，如同传递火炬的使者，前赴后继扎根边疆， 医院如今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数为25人，中级职称88人。
3: 作为皮肤科科室骨干，我亲历并见证了南京援疆专家全方位深层次的临终帮扶，一座教学插房、转地降座、病例讨论、一对一师徒带教等常态化形式开展系统化业务培训。在援疆专家的亲力帮扶下，科室综合实力逐步增强，顺利完成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发展的转变。
0: 立足传统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医院科研建设迈上新的发展台阶。2025年，院内特色制剂研发实现全新突破，多款根植传统古方、贴合本地民生需求的民族医药制剂相继完成研发备案，并顺利投产。15-5期间，医院将持续深耕传统医药挖掘与创新转化，持续扩充特色制剂品类，让千年丝路民族医药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今天的伊宁市维吾尔医院充分发挥维吾尔医与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的独特优势，大力推进技术转化。
4: 维吾尔医药学和中医学，我们医院提出的融合发展思路绝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要寻找两种医学在病理机制上的契合点，实现优势互补。我院现有药用草药共476种，其中中药296种，伪药180种，实现两类药材合力搭配综合运用。
0: 院内打造了种植28位道地中草药的百草园和中药标本展示区，在治胃病中心及健康检查、体重管理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让胃病先防的理念深入人心，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公立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前辈们条件艰苦，踏踏实实看病救人，将唯一技术代代传承。如今新一代医护人员也是一样，扎根边疆，扎根基层。医院牵头建成了市有中医院、乡有中医馆、村有中医阁的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24名中级以上专家长期驻点帮扶，9家中医阁示范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繁华市区到偏远乡村，这支医疗队用车轮和双脚丈量着伊宁市的每一寸土地。70载栉风沐雨，70载春华秋实。从1956年到2026年，伊宁市维吾尔医院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这是一条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同繁荣之路。
1: 维吾尔医药是中华传统医学的宝贵财富，多年来伊宁市维吾尔医院勇当区域民族医药传承发展的排头兵，通过内扩外延，将专科建设辐射伊犁地区各县市，不断精进诊疗技术，提升服务水平，让民族医药在新时代传承不息，焕发活力。
0: 展望未来，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这座承载着丝路医学智慧的现代化民族医院将继续秉持大医精诚的古训，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继续书写护佑生命、造福人民的崭新篇章。

0: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当 AI 重塑世界，当网络攻防的战场不断延伸，如何培养能够面对未知、破解新题的网安人才？广州大学联合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用8年探索给出了一份答案。
1: 我从2000年起主持国家网络安全重大工程，就深感实战型网安人才的匮乏。后来做大学校长，更体会到培养应对未知的人才极为复杂。2016年，我主持中国工程院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模式战略咨询项目，总结凝练出面向未知、知行合一的育人理念。
0: 201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清率队加入广州大学，创建研究生实验班方班，探索网安人才培养新范式。传统育人理念聚焦知识的传授和验证，难以应对 AI 带来的快速变化的冲击。传统课程教学以静态课本教材和教师单向传授为主，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冲击下，课堂价值流失。网安实战化实训资源匮乏且分散，缺少实战环境和复杂任务历练，知行合一保障不足。针对传统网安人才培养困境，方班提出原培养模式，确立4项根本能力为培养目标，求源、推演、溯源，找准根因问题，商检、化繁为简，抓住主要矛盾，思辨、批判反思，催生创新解法，实践、行动检验，实战成就作为，破解课程教法之困。方班以创设的3门核心课为抓手，构建前沿驱动、深度互动、实战迭代教学新范式，将4项根本能力训练贯穿始终。第1门课是研讨厅，学生自选高质量前沿论文研读并登台报告，台下师生层层质疑追问，专家拆解逻辑链、技术链、方法链，课后学生复盘反思，已开展9100余场，期末设辩论赛共370场，院士现场点评学生临场思辨与交锋能力。
2: 研讨厅最震撼我的是那种刨根问底的氛围，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我要及时思考和回应。第一次上台，我紧张的腿都在发抖，一学期下来，我能够和院士专家面对面交流辩论。
0: 第2门课是演武堂，学生挑选优秀开源项目，演讲分析代码结构，企业专家现场指导项目结构，强化落地实战，已开展1500余场。
3: 方班演武堂开源项目分析，一个是新，一个是好。方班同学拿到开源项目，不仅是调试运行起来，更是从代码结构一路拆到设计思想，甚至还会提出优化改进的思路。这种先进视角、项目分析、工程思辨的习惯，正是企业最看重的素养。
0: 第3门课是前沿秀，院士专家登台剖析技术前沿与国家网络安全态势，训练顶层博弈的战略思维，目前已举办50场。
4: 听院士讲前沿秀，不是讲知识点，是告诉我们一个领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核心博弈点在哪里。听完会对整个领域格局有全新的认识，也更清楚自己学的东西在国家战略中处于什么位置。
0: 3门核心课程均不设固定教材，以前沿论文、开源项目和专家洞察为不断生长的活教材，让学生始终与产业脉搏同频，与攻防前沿零距离。同时创新演讲、问辩、评思、深度互动教学法，课前自选研读，课上登台演讲，台下排队追问。
5: 在方班你教的如何根本藏不住，因为学生一讲完，专家当场就评，导师辅导到不到位，关键点抓到没有，同行都看着呢。那么这种透明化的评价逼着你去追前沿补短板，刚开始压力挺大，后来发现正是这种环境让我一直成长。
0: 三门核心课筑牢能力底座，课堂之外则构建实训实战体系，建设国家级网络靶场，师生共研钝立方防御系统，实施漏洞发现、攻击拦截与渗透测试，破解资源之困，方班依托一市两盟形成育人合力，81位两院院士领衔，288位企业专家，882位高校教师共筑共育。方班虚拟教研室统一排课，调配师资和组织教学，自研教学系统实现智能化排课，提问老师匹配和网安细分领域学生能力认证。
1: 我们在王教盟下设立了创新与思辨工作委员会，组织教学研讨、标准制定、师资评测和能力认证。在先盟下设立了靶场工作委员会，共享重保任务，联动各校靶场实施联合互网演练，政产研教志愿真正打通了。
6: 方班有教无类，学生85%来自于地方普通院校，刚进来基础参差不齐，这是起点。毕业的时候70%以上进了政府和网安头部企业，能力也扎扎实实，这是出口。从参差不齐到扎扎实实，靠的就是原培养模式，真能把人的能力带起来。
0: 2025年，广州大学的方班教师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网安学院入选国家网信人才培养基地，网安学科排名冲到了全国前三，在冬奥会、大运会和亚运会等20多场国家重保任务中，成功诱捕攻击超200万次，做到零事故。
3: 方班练出来的那几种能力全用上了，快速锁定攻击源头，抓住关键路径，思辨找突破口，再遇到没有见过的攻击也不慌了。
0: 方班出版专著10余部，方班模式教改论文20余篇被广泛借鉴实施，牵头发布网络空间安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指南，填补国内空白，下载量10000000，研发的万级节点网络攻防靶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依托靶场建成的实训场景汇集110余所高校，访问量过100万，学习强国、央视、人民网等报道近100次，凤凰卫视赞誉不落遗珠。南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山东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将方班原培养模式本地化落地，均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如今，方班已覆盖国内86%网安学科博士点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18所高校。

重建自加盟，超3200名研究生直接受益，辐射学生10万余人。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签署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原培养模式走出国门。AI 时代，攻击无常，育人有方，让每一位学生学会应对未知，让每一次学习指向知行合一的真实战场。这是方班的初心，也是中国网安人才培养的方。

0: 军座，赵魏叔叔，咱们先和附近几个乡亲自收钱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跟义营出发。太白爷，铁人确实把大军的大部队拆迁到了银甸山吗？
1: 军座放心，千真万确，他们就在银甸山。我刚接到电话，二团已经到查江东岸的指定位置。
2: 三团的二营、三营都已经在湖尾山会合。命令一营大部马上护送指挥部前往湖尾山，与二三营会合。剩余的部分护送周昭贵他们。等到陈颠子他们发出了信号，立刻对县城发起全面的总攻。

0: 你就是陈麻皮呀、啊？
1: 对。
0: 我听说银片山的兄弟里面，你睡的老百姓女人最多呀。
1: 这个，托秦寨主福。
0: 说说嘛，本寨主有赏。
2: 女人嘛，倒是玩了不少。兄弟这辈子就是现在死了也值了。
0: 好，确实厉害。那你们陈寨主讲了你多少根仙人藤了？
2: 还真没数过，总有几十根吧，是吧，兄弟们？
0: 蒋孝平是哪位啊？
3: 在。
0: 我听说你睡的老百姓女人也不少啊。
3: 比他陈麻皮多都不敢说，肯定不比他少啊！
1: 你狗日的，上山比我晚两年，怎么可能跟老子一样多？
3: 嘿，狗日的，胆子还没有针尖大，能不下山就不下山，敢跟老子比？侯春吉，侯春吉可以跟我作证，我们两个从来都是一起耍的。
4: 对，老子可以作证。陈麻皮，你个陈麻皮，每次都是老子上山把女人拿过来跟你玩的。要不是你跟寨主同样姓陈，老子早他妈弄死你了。
0: 下面的兄弟里面还有能跟他们比的吗？
5: 我
0: 好，还有吗？那我就奖励你们这几个玩女人的高手一人一粒

0: 然你们陈寨主把山寨交给了我，那我就立立我的规矩。从今往后，银殿山没有仙人横，只有我的霸王鞭。谁要是再敢下山糟蹋女人，这几个人就是他们的下场。
1: 不让随便抢女人，谁还愿意当土匪？
0: 放屁！你们二寨主也是土匪，他怎么不抢女人呢？

0: 我们已经遭遇了，
1: 看来土匪们已经有了准备，突袭是不行的，只能和他们周旋。
2: 好，就等侦察小组撤进来，我们会等的情况再说。
1: 好。

0: 阿廖，你还是要和我一起走。别争了，大小姐，你身体这样没法走太快。我穿上你的衣服，躺在那，至少也算是个障眼法，能拖多少时间是多少时间。
1: 可是，如果你被发现了，你可就……
0: 大小姐，如果你不走，我的仇就报不了。你不用管我，你记得替我杀了陈癫子，阿廖做鬼也感激你。快走。

0: 注意警戒，小心！怎么回事？
1: 这土匪跟咱还有激战呢，
2: 这敌人都没开枪呢，就伤了这么多人，
3: 有牺牲的吗？
1: 哦，倒没有，不过仗着这么大，肯定吃大亏。
3: 没有牺牲就好，敌人肯定是有了准备。我和于排长已经商量好了，只能智取，不宜强攻。嗯，这样，你们抓紧休整，包扎伤兵员，然后我再带几个人上山侦查一下。
0: 不行，还是我去。
3: 不行，这里我比你熟，你们做好警戒。
0: 是，保护干部舰长。

0: 伊太，你怎么拐就回来了？怎么样，周家大小姐，没想到今生会落在我的手里吧？你说，是把你交给老爷呢，还是交给特派员？还是我在这儿就把你杀了给埋了？
1: 你敢？
0: 我不敢。 有什么事情是我蓝美兰不敢的？我告诉过你，让你给我等着。你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趾高气扬那么多年，你害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都觉得这等的时间有点太久了。放下。 我平时对你还那么好，啊？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看看这粉扑扑的小脸蛋儿啊！你说，我要是把你送给陈癫子，他是不是会高兴的笑着求我？
2: 三姨太，你不是人，
0: 我不是人，你们周家。 上上下下，男男女女，什么时候把我当做个人呢？个个都在看我的笑话。今天，那我就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美丽的、高贵的大小姐的笑话。要不，你求求我。
2: 兴许我高兴了，没准就把你给放了。你休想！三姨太，我求求你，求求你放过大小姐吧！
0: 放手！放手！你这辈子就得给我当牛做马，你没有资格跟我提下辈子的事儿。
2: 蓝美兰，
0: 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我也不会休你的。
2: 好啊，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大小姐，三姨太，我求求你放过大小姐吧。

0: 你个贱人，怎么不去求求你们大小姐，让她跪下来向我求饶呢？
1: 阿亮，起来！你不是下人，更不许你为我求她。咱们要死，死在一起。
2: 听听，死到临头了，小嘴还这么硬。我问你，今天晚上你完完全全可以下梧州，去香港，去美国，跟特派员在自由世界相聚，你为什么不去？
1: 我就算死也不会去你说的那个地方，你那个特派员更别想去，我们一定会把他消灭在这个土地上的。
2: 你不去？
1: 我说了，我死也不去。

0: 滚吧！你愣在这儿干什么呀？没见过美人啊！滚！
1: 大小姐，你快走吧，走！
0: 你也走！
2: 不，我要留下来掩护大小姐。
0: 放屁！你要是不走，我怎么跟他们交代？赶紧滚！滚呐！ 你们动作给我快点，省得老娘反悔了，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0: 别动！
1: 你谁？什么意思？

好，我带你去和大军会合，然后你带路，我们攻打银殿山。

0: 十九兄弟，你那个哑巴兄弟找见了。
1: 什么？你们捉到他了？
0: 捉到他了？没有啊，他去找攻打银殿山的大军了。不过，他被大军打死了。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是不是跟我耍名堂？
0: 我潘桂英从来不耍名堂，更犯不上跟你耍名堂。双喜亲眼所见
3: 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亲眼所见，一个看着像大军当官的，用枪托把哑巴打死，就给扔谷里去了。
2: 你们就是跟我耍名堂！
3: 你爱信不信，夫人是瞧得起你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要依着我，连你一块扔谷里，跟你的哑巴兄弟作伴去吧。
0: 双喜，
2: 尸首在哪儿？尸首在哪儿？在哪儿？
3: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啊，我现在带你去看看，看你低不低头，
0: 把他给我解开。
3: 夫人，还真让他去看。
0: 姐。

0: 干部舰长，怎么回事？出埋伏了！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建议咱们还是先撤下去，等军分区的队伍来了之后，咱们再重新部署。我刚才在山上倒是没遭遇到什么。
1: 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样，部队先找个隐蔽的地方休整一下，但轻易不要撤。现在撤会影响部队的士气，会影响大军在群众中的威望，尤其是土匪的气焰会更加嚣张。
2: 对，不撤，我就不信了，这个毛毛匪没有多大能水。这样，我带一个班在上去摸摸情况。
3: 我还跟你一起去，
1: 保持联络。 多加小心。
4: 是
1: 是，齐吧。
5: 来，一班的，跟我来，
4: 走。

0: 十九兄弟，你跟哑巴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阿仁，
0: 阿仁，阿仁好可怜啊！
1: 是我对不起他。
0: 十九，对不起他的是大军，是大军杀了他，这笔账要算，也要算在大军的头上。
1: 你不知道，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害了他。

0: 生，小玉。
1: 护士，快跟我们回县城。
2: 郝护士，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出来出诊啊。

0: 那你出诊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啊？
1: 没有，今天去的阳西乡就我一个人，怎么了？
0: 那就好，我们马上回县城。乡下现在非常危险，周培龙今天要暴乱。
1: 暴乱？
2: 对，莲花乡跟周边的几根乡都已经乱了，我跟陆医生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0: 昨天晚上我跑了出来，对不起，但是现在我能够确定周培龙就是诈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跟我说话，小龙也在场。来，咱们边走边说。
1: 医生，经过昨晚的事，你再回去，怕是大家也都不相信你了。
0: 没关系，只要他们相信小玉就好。
2: 对，我坐着。我昨晚就跟甘副县长汇报过了。我在去县城的路上，碰上甘副县长带领部队去攻打云剑山，话说打下来就来咱们莲花乡。
3: 我怎么把这事忘了？
2: 我看大部队都去了，黑压压的好多人。
3: 你县里只有一个班的兵力，估计很难抵挡得住暴动。
0: 这样，小玉。你带小玉桶跟黄护士先回去，当面向谢书记汇报情况。记住，要当面。我去搬救兵。
2: 去哪儿搬救兵啊？银殿山吗？
0: 不，就算把银殿山所有的兵力搬回来，也挡不住了。
1: 哪有那么严重？
0: 有这么严重。不多说了，你们赶紧回县城。我去搬救兵，我根据路上的情况看一看，看看去平乐的军分区还是去永江。
1: 穆医生，你别去了，太危险了。
0: 再危险也得去。如果真的让周培龙暴乱成功的话，那不单单是茶城出大事了，整个局势就危机了。
1: 那你能确定是去哪个方向吗？
0: 不能确定，看看哪条路近啊，哪条路好走，咱们走哪条吧。不多说了，马上动身吧。
1: 好吧，小月，那咱们走吧。
2: 好，
1: 穆医生，千万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小月，咱们县城见。
2: 县城见。
0: 小月头，好好听妈妈话啊，来。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2: 好，
4: 小心啊！
0: 知道了。

0: 阿廖，你先放下我，赶紧去县城报告，我们这样走太慢了。
1: 大小姐，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
0: 我没事，你赶紧去报告要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不管，要走一起走。

0: 便。
1: 我想去方便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好吗？
2: 行，您去吧。玉涛，累不累啊？
3: 走。
4: 哎，十九兄弟，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0: 芋头，在这等娘，别动啊，千万别动，好吗？
1: 王护士，王护士，王护士，黄护士，你在哪儿啊？黄护士。

于棠，于棠。

0: 玉桐，玉桐，来，来娘这儿。玉桐，娘累了，想睡觉了。
1: 娘睡。
0: 玉桐，自己去县城好吗？找吴家兴叔叔，说暴乱。
1: 暴乱。
0: 大声说，暴乱。
1: 暴乱。

0: 娘睡醒了，娘会去找你的，好吗？走吧，
1: 玉堂，大声喊，大声喊，暴乱，大声喊，好吗？

0: 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
1: 买。
2: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
1: 三包，
2: 4包，
1: 5包，
2: 拿不了了，
1: 6包，
2: 接着哈，7包。8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2: 把它放下来了，
1: 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
1: 啊，
2: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2: 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2: 一包，
1: 2包，
2: 加1块钱啊，
1: 哎呦，
2: 3包，
1: 4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
1: 7包，
2: 8包，
1: 好，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还有这个。包啊，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2: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2: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2: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一百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二百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八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1: 符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呐、啊，把差价呀、啊，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
1: 啊，
0: 原本八包，
1: 八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0: 再八包，
1: 就是反
0: 八加八，
1: 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1: 啊、
0: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0: 加1元
1: 给八包，
0: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元，我就再给你八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0: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独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可能
1: 这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 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10: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哎，
1: 真的是8大包哈，
10: 是
1: 非常足量，
10: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10: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10: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10: 一包一包的算。
1: 好，
10: 1包、2包、3包、4包、5包，
1: 拿不了了，
10: 6包，
1: 接着哈，7包。
10: 8包，
1: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10: 把它放下来，
1: 太多了。
1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16包了，
10: 啊，很多了吧？
1: 对，
10: 而且
1: 还没有结束，
10: 你还没结束，
1: 还
10: 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呀，
1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1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10: 1包，2包，加1块钱啊，哎呦，
1: 3包，
10: 4包，还加
1: 5包，
10: 6包，7包，8包，
1: 大家看，
10: 加1块钱，加8包，啊，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着。一共多少包啊？
10: 1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10: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1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1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1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1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1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10: 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1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1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10: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1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1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1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1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
0: 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啊、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啊、再

0: 是反正你前一百个人打进电话
1: 是16包，
0: 你就是16包。
1: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0: 给8包，
1: 再给你8包。
0: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1: 对，
0: 而不是加199元。
1: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国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独到的。
0: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吗？
1: 不可能，
0: 一大包，
1: 对，
0: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金晨，我们不离开这里，
1: 不离开，我们哪也不去，不管是梧州还是香港，我们都不去，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啊！
0: 你怎么跑出来了？啊，你的伤还没好呢，疼不疼？多亏了阿廖，是他救了我，还一路扶着我。
1: 阿廖，谢谢你。
0: 我要谢谢大小姐才对。
1: 是他带着我离开那个火坑的。别这么说，离开了就好。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是同志关系，是平等的。你在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亲戚或者是熟人之类的？
0: 哦，有穆医生，我的姑婆就在前面的鸭脚村，翻过这个山梁就到了。
1: 这个善良吗？对对对。那太好了，这样小亮，你带芷文先去你的姑婆家住几天。县城马上要暴乱了，我不能够陪你了，我得马上去搬救兵，明白吗？
0: 你听话，先跟小廖去躲避一阵子。县城
1: 的兵力薄弱，我担心抵挡不住你爸爸他们的进攻，明白吗？
0: 你去吧，建成，不用管我们，早点把援兵带回来。
1: 好好照顾自己。
0: 放心吧。

0: 我第一个杀的人会是阿廖呢？阿廖穿的是你的衣服，对吗？我明白了，狙击手要杀的应该是我和你。志文，你坚持一下，代替我去搬救兵，行吗？
1: 好，那你呢？
0: 我去引开狙击手，他要杀的人应该是穿军装的人，我把他引开之后，你马上就跑。志文，听我说。顺着这个道一直走，翻过这个山梁，就到了湖南的永江。大军的1860就在那里，你告诉他们茶城要暴乱了，你请他们速来派部队增援，要快，明白吗？
1: 你会死的，你会死的，我不让你走。
0: 不会的，不会死的，没事儿啊。志文，你听我说，如果我们俩在这待着，就一定会死。这样，我现在去把杀手引开，等我引开之后你再离开，一定要注意安全。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再苦再难你得坚持住，一定要找到大军，把援兵找回来，明白吗？
1: 我不离开，我不离开，不让你走，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不让你走。
0: 志文，我这么跟你说，我们俩就是真死了也没关系，可查证还有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你爸爸他们还会杀无数无辜的人，这样的话我们俩会后悔一辈子，我们俩对他已经姑息得太久了，你明白吗？

0: 我们先澄清，好吧？去吧，我去哭，拿起青山来，拿起青山来。
1: 好，
0: 答应我。
1: 好，
0: 好了，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0: 一团长那边该有动静了，
1: 怕就怕烂泥扶不上墙，狗肉上不了席。三团长，临战之前，重要军心，小心我毙了你。
2: 是，军总。
1: 一团长那儿可是支骑兵啊，他要是能忠心开花，咱们事半功倍，所以再耐心等等吧。
2: 也不宜多等。
1: 我看银甸山那边不一定能拖太久，平都等方面很快也会得到消息，还是要速战速决，尽快拿下县城。
0: 是。
1: 参谋长，一旦拿下了县城，台湾方面可就全靠你了。要请他们务必尽早的空投援助，并调动海南岛的部队协同作战。
0: 军座。
1: 台湾方面您就放心了，我一定竭尽所能。好，到时候县城就交给周兆贵还有他那支杂牌军，三个团的兵力嘛，马上进入防御，准备迎接进犯的共军。我也会电告广西各路反共救国军，让他们马上起。

0: 只要县城我们能守上一个星期，广西整个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相信党国的历史在军座您这儿会写下新的篇章了。也许我有点自不量力啊。不过人这一辈子，抬举过膝，要是能做些螳臂挡车、屁股喊树的事，也不枉白活一回啊。
1: 我钟玉林能在此时此刻追随在军座的鞍前马后，实施人生的一大幸事。小水马，风不负敌人。
2: 姑娘，放过他们。
1: 突然听到歌声，
2: 等等，不对啊，这在耍咱们呢。

0: 何时动手？
1: 着什么急呀、啊？让大王先观察观察阵势。
2: 要看好了。
0: 看好了。
2: 把样子记住了啊。待会儿动起手来，全给我绑了，关到一块儿。等县城打下来，咱兄弟几个慢慢想。
1: 大王，你是在看女人？
2: 我不看女人，我看你妈。
1: 是。
2: 你看啊。不需要我指给你看吧？
1: 不用。
2: 老子的眼光你是最清楚的。
1: 是。
2: 你相中就是我相中的。
1: 好的。那大王，咱什么时候动手啊？
2: 不急。那边还有一圈呢。过去瞅瞅。
1: 走。好。

0: 啥？
1: 五角星叔叔暴乱，我妈妈让我喊的暴乱。
2: 暴乱？是暴乱吗？你妈妈是谁？
3: 哎，小芋头，
2: 你怎么来了？你认识她？
3: 啊，她是莲花香小芋姐的孩子。小芋头，妈妈呢？
1: 我妈妈睡觉了。
2: 睡觉了？
1: 嗯，我妈妈叫我喊暴乱，找五角星叔叔。
2: 暴乱？

0: 小鱼他叔叔暴乱，
1: 小鱼他叔叔暴乱，小鱼他怎么回事？跟叔叔说，
2: 暴乱找五角星叔叔，妈妈说的。
1: 妈妈呢？
0: 睡觉啦。
1: 小宝，带上鱼他找西叔就回吧。
3: 是，
1: 你们三个跟着一起去。
0: 是，
1: 走。
4: 咱们县长，什么情况？

0: 准备战斗！
1: 二大将，

0: 院长他们演习呢吧？不对，
1: 他们不是在盘问街大会上巡逻呢吗？

0: 是杀我县政府！县政府在哪儿？大王，县政府在哪里？把武器放下！
1: ！
0: 县政府在哪里？大王那边！
2: 你吹牛叫好，让兄弟往这集中都跟上。
3: 动手了，冲！

0: 李波，
1: 到，
0: 通知县大队，让他们去粮库，一定要确保粮食的安全。
1: 是，
0: 中。
2: 要。
0: 到县农会、县妇委会、县公安局和团县委同志，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1: 是。
0: 来，走。
1: 哎。

0: 搞错了，这是出城的方向。
1: 什么？
0: 饶命啊，大王！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2: 你真当我是个骗子？
3: 回头我活吞了你！啊！
4: 回去，回去。

0: 真像啊。
1: 老天待我不薄呀！
2: 快把这个女解放军给我拿下！
0: 啊，不是给你呢，
2: 不是不是，给大王拿下，给大王拿下，给
1: 大王拿下。大王，咱们还得办正事。
0: 这他妈对老子来说就是正事。
3: 陈癫子，我警告你，放我出去，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0: 陈癫子，第一次有女人叫我陈癫子，够劲儿，小娘们，我就喜欢女人对我不客气。你现在让我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啊！来呀，来。有点意思，老子今天还要定你

0: 见。
1: 天上掉下个解放军妹子，啊？

挺能爬

0: 大王，
1: 那个仙人藤，
0: 大王，人呢？啊？
2: 什么人呢？啊、去点火报信，点三把火，快去！
3: 好，
2: 滚！
3: 好，
4: 局座，一团好像得手了。你看，
5: 好啊，好啊！传令弟兄们，谁要是第一个能拔下县政府的旗，奖励银元100块，官升3级。
6: 军长说了，谁第一个拔了共产党县政府的那面红旗，奖励银元100块，官升3级。兄弟们，跟我冲啊！

0: 县书记，城东发现大量敌人，装备精粮，怕是要顶不住了。
1: 城里发现敌人，城东也发现敌人，电话线被撬断了。这么说，用不了多久，城西也会发现敌人的。
0: 城西发现敌人，对，数量很多，有多少？
2: 应该有几百人。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乱。
0: 县长的兵力部署怎么样？都是自己人，说。
3: 部队两个半，加上卫生科炊事班，战斗人员36人。
0: 城之弹药。
3: 三挺轻机枪，谁来把冲锋枪弹药充足？
0: 县大队呢？
4: 县大队30人，已经有一部分人去守两库了。
0: 敌众我寡，兵力悬殊，而且我们的对外联络已经被切断了。能不能粉碎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现在就全靠我们自己了。敌人的目标肯定是县政府，这对他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4: 方主任，
5: 哎，
4: 你和县妇委会有同意吗？组织县城的所有老百姓。
0: 就地隐蔽，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3: 是。
0: 安主席，哎，莫主席，你们率领县农会，还有县委的同志们，找一些身强力壮的同志，在县政府周围修筑工事，还有你们再选几个精明强干的人冲出城去，向军文局求援，把银甸山的部队调回来。你们要分别行动，各派各的。 冲出去一个算一个，陶排长。
6: 哟，
0: 你把冲锋枪、机关枪向东西两方面顶上去。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恋战，你的任务是要拖住敌人一段时间。
6: 是。
0: 县局长，
6: 哟，
0: 你配合县大队和公安军，在城里和敌人周旋。
6: 是。
0: 同志们，等县城的老百姓安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在县政府集合，固守待援。
6: 是。
0: 同志们，这次的暴乱是我的大意所致。粉碎暴乱以后，我会向查厂的老百姓、向长级组织谢罪的。
7: 谢书记放心，查厂是我们的。
8: 对，查厂是我们的，你这不跟他查？
0: 好，行动。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

0: 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1: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2: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主法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有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由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十度法典化模式。
1: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0: 今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近年来，在两山理念诞生地浙江湖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正从珍稀物种种群复状走向全域融入城市基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着生动的湖州样本。
1: 一早，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在湖州市吴兴区西山样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开展湿地多样性物种调研。这次他们带来了一台搭载了 AI 识别系统的科研机器狗，
3: 它上面有红外，然后它的后面带了一个声音采集的装备，是用来接收鸟类鸣声的，可以往人去不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更近距离的拍摄到一些比较好的素材，更直观和真实的去获取一些数据。
1: 这是湖州市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中首次引入 AI 机器狗技术。作为浙江省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的首批试点区域之一，吴兴区与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共同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聚焦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的同时，探索建立多样城市友好单元，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4: 我们除了调查野生动植物的种类以外，还要调查它的这个生存空间，特别是在一些这个迁徙季的时候，它有可能集中分布的一些区域。
1: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不仅需要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更需要不断探索新的路径。今年6月，历时3年的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库建立与应用研究项目完成，这也是保护区成立以来调查最全面、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生物资源本底调查。
5: 我们这次调查呢，发现了新的记录和新的物种，新记录大概有个400多个吧。这样呢，我们就掌握了最基本的这个本底数据，然后为后期这个数据库的建立打下这个基础。
1: 2025年，湖州市启动了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开展了多种珍贵植物的野外回归和迁地保护工作，系统构建了以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小区等多元保护体系为骨架，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与可持续发展。
6: 我们将落实好生物多样性保护10年行动规划，将我们的单一的保护向系统修复到全链管护这样一个转变，以独环 扬子鳄、安吉小鲵、条蜥蜴等重点物种为核心，构建统一协同的监管体系，推动公众参与，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0: 近年来，各地多措并举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珍稀动植物频频现身，生态保护成效持续显现。
1: 在浙江嘉兴嘉善县西塘镇南翔浮荡区域，生物多样性观察员玉彩明正在蹲守抓拍野生鸟类。十多年来，他一直用镜头记录家乡的变化。
7: 现在到现在拍了大概有120种左右。
1: 如今，白鹭、水蛭在嘉善已经随处可见，红隼等珍稀鸟类也频繁出没。
7: 从去年开始嘛，在西塘这边拍到了白尾鹞，还有云雀、鹌鹑也属于这次新记录到的。几年拍摄下来，就是说以前不见的鸟越来越多起来了。
1: 在一线管护现场，常态化巡查为水乡生态筑起安全防线，同时嘉善立足平原水网特色，搭建全域智慧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运用 AI 识别等技术对野生动物进行全天候动态监测。
8: 我们迄今为止已经新发现了大概有9种的新的一个鸟类物种。
1: 截至今年5月，嘉善共记录各类生物1453种，其中鸟类15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植物27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2种。
9: 各位家人们，今天我又带大家来到湖边上的蟹塘了，观看我们的国宝东方白鹳。
1: 正在直播的是江苏扬州宝应县射阳湖镇养殖户胡定松，他在当地承包了4000亩水塘养殖螃蟹。如今他还多了一份特别的工作，每天向网友分享东方白鹳觅食的实况。
10: 我养螃蟹养了有20几年了，养了20几年没有人知道我，现在我拍我们的国宝出名了嘛。
1: 原来今年4月，胡定松的蟹塘飞来几只大鸟，起初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不曾想随后鸟儿越聚越多，简直把蟹塘当成了自家食堂。
10: 一只东方白鹳一天吃40只螃蟹，一天就是2000只，他只要看他动了，他也会去捉一下，但捉一下那个螃蟹基本上就报销了。
1: 不过当得知这些大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东方白鹳，胡定松的心态发生了转变，于是这群不速之客变成了蟹塘里的贵宾。
10: 我们养殖户到夏天的时候都会把水位提高，因为怕螃蟹呢在上面脱壳的时候呢会晒伤，它只要经常来，我就把这个水位不抬高。东方白鹳有个习性，只要水到肚子那里，它基本上就不敢下水去找食吃了，我也怕饿着它。
1: 胡定松拍摄的短视频迅速刷屏，当地林业部门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走访了解情况。据了解，宝应射阳湖镇地处里下河地区，水产资源充沛，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湖荡生态修复，推广生态养殖模式，为珍稀水鸟提供了优质的栖息家园。
11: 好的生态既靠天赋更靠守护，接下来呢，我们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
12: 注意看，
13: 回复一下
12: 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兄弟们，给我冲啊！

0: 你呀，大王，大王，咱是真打还是假打呀？你觉得老子是在过家家吗？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打还是等大部队来了以后，咱再跟他干。你狗卵什么意思？快说！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别实心实意的跟他们硬碰硬，到时候二团三团没打进来，咱们不成炮灰了吗？
1: 到时候县政府没攻下来，咱别再怕自个儿兄弟给折进去，是不是？
2: 你有什么鬼主意，赶快说！
1: 咱们现在趁乱，该抢东西抢东西，该抢女人抢女人呐！
2: 女人，我喜欢。
1: 别说话！到时候他们打进来了，咱们再来掺和掺和，打不进来。
3: 咱们就撤了呗，
1: 是不是？
3: 我就喜欢你狗卵这个聪明劲儿。哎，兄弟们，都听好了啊！我们先不着急打，回撤两条街。哎，到主家去开开会。
4: 对对对，
3: 能抢东西抢东西，能抢女人抢女人，听见没有？
5: 听。
3: 女人，撤。
6: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注意安全。

0: 我们现在已经到县城北边的盘龙殿总统，那是这一带的神殿，相信土匪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 这是新中国的宪政府，我们头上飘的是五星红旗。妹妹同志，你发现没有，老百姓为什么不去投奔盼望殿，而是往我们这里跑？因为他们信任我们，他们觉得这儿最安全。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绝不能让敌人把这儿给夺过去。
2: 向您报道，
3: 黄护士，你回来的好。你马上组织妇女和儿童，把他们隐藏在印刷厂下面的山洞里。
2: 是。
3: 黄护士，小玉的孩子小玉头在我那里，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2: 小玉头？
3: 小玉头说他妈妈睡着了，估计是已经牺牲了。
2: 放心吧，妹妹，交给我了。谢书记，这两个能给我吗？如果，我是说，如果真要是有什么万一的话，我不会把妇女们留给土匪的。
1: 拿去吧。

0: 军座，他们打进去了。
1: 老夫，在。调炮。是。哎，
0: 军座，用不着了吧？现在的形势那就是摧枯拉朽，我看不出两个时辰，这茶城就是咱们的。我们面对的是共产党，是四野，不是民团军阀。
2: 调炮，是。调炮，走。调炮，调炮。主恩，主恩。

0: 爸，我求你了，妈妈，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大小姐，你要是不让你爸爸杀了你的穆医生，那我就杀了。

乔家奴，准备，给我打！

0: 吊梁已经压下去，把门打开，
1: 把敌人放进来了。
0: 对，吊梁子弹，
2: 我们逃走。
3: 同志们，注意行人子弹，准

0: 三炮，三炮什么时候到？
1: 周府已经催了。
0: 要快，要快！把县政府给我炸平了，炸平了。

0: 哟，林团长来了。
1: 二团长，你的人为什么不上？
0: 咱们这边是乌合之众，比不过你们黑人。
2: 屁话，我命令你们跟我一起上。
0: 你是团长，老子也是团长，凭什么听你的命令？
2: 你
3: 好你个李大头，等打完了仗我再跟你算账。
0: 切，不是梁虎找到了没有？
4: 后院的，还在打他，
0: 还不赶紧去找。
5: 怎么回事？
6: 刚才我们还打了进去，结果被打了出来，现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这回你亲自带队冲锋，我掩护。兄弟们准备战斗，开始进攻，我给你督战，后队人死。
5: 兄弟们给我上
7: 冲。

0: 报告。
1: 讲。
0: 有人看见穆剑臣往城外跑了。
2: 李振，
3: 到。
2: 带三个士兵跟我走。
3: 是。
4: 老雷。
5: 怎么回事？
2: 刚才有老乡说看见穆剑臣往城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
5: 等等。就他一个人吗？
2: 就他一个人。谢书记，这次暴动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没准现在又去搞什么阴谋诡计了。
5: 不管这有什么阴谋诡计，大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包围县政府，你们哪儿都不能去。
2: 是。他把土匪打跑了，我一定亲手抓住他。
5: 这个穆剑臣呐，大雷啊，你还记得吗？正是这个穆剑臣一直在提醒咱们茶城有危险，倒是我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了。
2: 我也有责任。哎，王妹妹呢？
6: 王妹妹，
5: 别叫了，她肯定去粮库了。
2: 我忘了，这粮食是她命根子。
7: 报告。
2: 讲。
7: 排长，子弹不多了。
2: 知道了，以后这种事少点声说。
7: 是。
2: 去吧。

0: 干什么呢？又来这一套，吃饭都吃不消停。
1: 老子就没心情吃饭。王总，
2: 哎，干什么呢？啊！
3: 娘白白的，早不断晚不断，偏偏这个时候断。
4: 废什么话呀，赶快搬石头。
5: 黑灯瞎火的怎么办？要是炮砸坏了，咱们回去都得完蛋。
3: 听老子的，搬石头去。
5: 兄弟们，搬石头。
6: 搬石头。
7: 搬石头。
8: 搬石头。
9: 哎，过来。

来。

0: 兄弟们，现在我们跟共产党已经撕破了脸，你们哪个也不要抱有幻想，今晚不是共产党死就是我们活，再不拼命我们就只有到阴曹地府一起喝酒吃肉了。你们都看到了，从现在起一团二团都归我指挥，我让你们冲你们就得给我冲，谁也不许跟老子耍名堂，否则这三个胆小鬼就是你们的下场。
1: 林世奇，老子活整了你，我丢你老母，你放了我，老子咬死你。
0: 这三个胆小鬼是一团二团三团各一个，老子不偏不倚，谁是英雄老子就敬他，谁是狗熊老子就毙了他。

0: 三哥，张志文，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股敌人啊，已被我们打怕了。待会儿啊，我们的陶排长还有黄护士会带领大家突围。一会儿大家要换上身上的衣服，把脸涂黑。有孩子呢，要尽量照顾好，尽量不让孩子哭。出了城以后。
1: 陶排长会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我们大部队来支援。
2: 谢书记，给我们发武器吧，我们哪里也不去。
1: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3: 对，
1: 没有枪，手榴弹也行，没有手榴弹，刺刀也行啊。
4: 有石头也行。
0: 对呀、啊，大家别说了，有我们的战士在，还轮不到你们打仗。大家赶紧准备吧，尽量少带东西啊。
1: 谢书记。
5: 我们哪里也不去，我是投奔你的，投奔县政府的。要死！咱们一块死！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5: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 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8: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9: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都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8: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真正的体验。
9: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
0: 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

0: 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澳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创建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澳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
6: 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7: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7: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8: 同志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股敌人啊，已被我们打怕了。待会儿啊，我们的陶排长还有黄护士会带领大家突围，一会儿大家要换上身上的衣服，把脸涂黑，有孩子呢要尽量照顾好，尽量不让孩子哭。出了城以后，陶排长会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我们大部队来支援。
9: 谢书记，给我们发武器吧，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10: 对呀，
11: 没有枪，手榴弹也行；没有手榴弹，刺刀也行啊；
12: 有石头也行。
11: 对呀，
8: 大家别说了，有我们的战士在，还轮不到你们打仗。大家赶紧准备吧，尽量少带东西啊。
9: 谢书记，我们哪里也不去，我是投奔你的，投奔县政府的。要死，咱们一块儿死。
12: 对，就是逃出去，也有可能死。被土匪抓了，生不如死，还不如死在这儿呢。
11: 对，
8: 乡亲们，保护老百姓是我们共产党的责任。黄护士，你安排准备，趁敌人进攻之前，带领大家突围。
13: 是，姐妹们，大家赶紧把深色衣服都换上啊，有多余的给没有的匀一匀。

0: 快点换衣服！滚动啊！不，到时候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1: 对，要死！去吧，小姐。
0: 如果你们打散了，我们烧菜做饭犒劳你们；如果你们牺牲了，我们去皇上墓上找你们。
2: 谢书记，唐排长，你们赶紧走吧，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对啊，等着吧，那皇上走，还等着你吗？
4: 对呀，
3: 等着我吧，
4: 谢书记，
5: 走吧，
4: 走吧，
5: 都走吧。
6: 乡亲们。

0: 放那儿。
1: 穆剑臣，对不住了，你现在是人是鬼，我也分不清楚了。等大总统突飞，再说你的问题。走。

0: 炮，炮，我的炮，我的炮！
1: 玄宗啊，玄宗啊，炮来了，炮来了，炮来了！
2: 在哪儿呢？
1: 在下边，阵地都平整好了。
0: 走，
1: 走。

0: 把县政府那杆旗给我打下来，对着他打。是。
1: 给我听着，目标，县政府的红旗。
2: 命令完毕，压制完毕。
1: 听我口令，预备，放。 怎么回事？听我口令，预备，放！快点！听我口令，预备，放！
0: 回事？参谋长，是谁晕的炮？
1: 军座，赵真跟底座全都被酸腐蚀了，这炮废了。天意！天意！
0: 军座，不能认命。我坚信天佑党国。给我一个小时，我把红旗拿来献你。

听着，拿起你们的枪，今天凡是不想死的，跟我一起去打下县城，把红旗拿来献给军座。这是第七军的血脉，这是第七军的军旗。从现在开始，跟我一样，就是这面旗的护旗手。今天是人在旗在，旗亡人亡，给我走！

0: 二十七，哈在，哈口，娘拜拜的！你杀了我多少兄弟？你在赔我的人，你在偿命，你在偿命！哎呀，老子提个魔，你把老子放开，我跟你单挑，老子捅死你！
1: 捅！哎，这这，
2: 你们都够了！

共军区区几十个人，把你们三个团给打成这样，你们就这点本事，还跟我谈什么光复广西、光复党国？扯淡！我告诉你们，再不拼命，共产党的援军一到，到时候你还什么龙虎王、飞天鼠？ 笑话！你们都是死尸。

0: 参谋长，他们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1: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成，
0: 我们都是党国的英雄；败，我们全是废物，没有区别。
1: 我已经跟军座立下了军令状，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县政府给他拿下，把共产党那面红旗献给他。如果做不到，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0: 我问你，想不想抢粮食？
2: 想。
0: 好，你想不想升官？
2: 想。
0: 想不想发财？
2: 想。
0: 有种，我问你们所有人，想不想抢粮食？
3: 想。
0: 想不想升官？
3: 想。
0: 要不要发财？
3: 要。
0: 好，想的话拿起你们手中的枪，没有枪的给我拿刀，刀的哪怕你拿块石头也要给我冲上去。今天子弹来了，我给你挡着，咱们一起拿下县政府，把红旗献给军座。我保证到时候你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每个人都升官发财。
4: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3: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1: 林团长，
0: 带上你的人给我做第二梯队，跟我拉开距离，这样共产党就一定会顾此失彼。
1: 待会儿冲进去以后，所有的人见人就杀。
5: 参谋长放心，我拼死也要杀进去。
1: 英雄们，今时今日我们都没有退路了，今天不是我们死，就是他们亡。
0: 一会儿我再说一遍，今天拿下县政府红旗的人将银元100，官升3级。
6: 走
5: 走
6: 走
7: 走。

喜欢这种血腥的味道。娘儿，娘儿！

0: 大军胜利了吗？土匪打跑了吗？
1: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0: 姐妹们，咱们围在一块儿。

0: 来了，弟兄们，老五湾的兄弟，快撤！撤！
1: 撤！
2: 回来，都别跑！你们这些废物！
3: 大长，老子不跟你玩了，你自己打参谋长吧。
2: 陈建子，
4: 投降吧，继续顽抗，只能是死路一条。
5: 算你们狠，咱们后会有期。

军座，军座，慌里慌张，成何体统？大军的援兵到了，最少一个团，咱们赶紧撤吧。两将相遇，勇者胜。抓紧整治你的队伍，这里才是真正决战的战场。军座，队伍已经打散了，陈天子和李天雄已经不见了，现在就剩咱们一个团了。乌合之众。

0: 我们现在在乌合之众，乌合之众，
1: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撤吧，军座。
0: 我哪儿都不撤，我就在这儿跟共军决一死战。
1: 我是个军人，战死沙场，
0: 死得其所。

0: 我们已经没车了，抓紧时间撤吧。哎呀，往哪儿撤呀？经此一役，桂北到处都是共产党，
1: 咱们可以去香港，去台湾，还可以去美国。哼，哪儿都不如家好。
2: 桂北有个地方还不属于他共产党，
3: 那儿银殿山，
2: 斩山为王，落草为寇。军座，第七军当年就是从六万大山出来的，今天这个形势，我们不如先去银殿山休整，有您在，有第七军的血脉在，咱们就有希望。林团长。
1: 跟周福、胡从军座，你马上回去接了大小姐，咱们银殿山脚下会合。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呐。也罢，我让周兆贵把下人都遣散，跟你一起上山。那
2: 三姨太呢？
3: 顾不上。你
1: 带上，带上银殿山。
2: 听军座的，是，对了，这县城没打下来，那个陈癫子和樊桂英不会为难咱们吧？
3: 有我跟军座在，几个小贼不足为患。快去！
2: 是。
3: 带上装备，我们撤。
2: 军座，
1: 上山。

王卫同志，谢谢。

哎呀。

0: 都在这里，老子还打什么县政府？不如直接抢回龙武关了。
1: 老罗总，快给我运粮食。
2: 是，
1: 每一个人至少扛一袋。好，来，运多少是多少。
0: 团长，
1: 客气个屁！老子以前在他们面前装作哈狗一样，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些粮食。从今天开始，老子做会我龙虎关的山大王，再也不给什么狗屁人当什么狗屁团长了。去！
3: 雷总，雷总。
4: 这不是周家大院的女婿吗？今天真是。

0: 装喜临门的，给我带走，找周培龙那个老狗领赏去。
1: 幸亏老子藏了个心眼，早早发现这个地方。弟兄们，快点运粮食，咱们现在有粮食了，啥都不怕了。
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

0: 和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

0: 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继续关注新闻。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不容遗忘，吾辈更当自强。让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2: 历史不容遗忘，吾辈更当自强。
3: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而就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5: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串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参拝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5: 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これを認めようとしない諸団体あるいは政治家の人たちが多くまだいるわけ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残念ながらもう80周年経つんですけども、東京裁判から多くの日本人は十分に学びきっ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6: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教协后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5: 私はおそらくこの新安保三文書年内に出ますけれども、この安保三文書の中にも、あるいは今回も8月4日に出た防衛白書の中にも、やはり核非核三原則の問題は もう一回見直そうという雰囲気で書かれてます。日本は原子力潜水艦の保有の問題とか、つまり日本は核兵器というものの保有に対してだんだんだんだん露払い的な行為が重ねられていく、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もうこれ以上核保有国は増や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日本の国是にすべきであり、非核三原則は厳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1: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81年前的胜利时刻刻骨铭心。连日来，全国各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凝聚前行力量。
6: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学术报告厅，815中华民族的胜利时刻专题讲座将观众带回81年前的今天。讲座依托详实丰富、严谨权威的历史史料，深度解读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的时代价值与厚重内涵，全景再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抗战征程。
7: 在中战诏书中，日本天皇一直在极力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但是这种话语呢，实际上也为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所利用。他们用这个中战诏书里面的表述歪曲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
6: 在沉浸式英烈主题宣讲中，抗战馆宣教专员追忆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英雄壮举。
8: 听完讲解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历史看得更立体，更加的直观了。
9: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烈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明白了，我们应该铭记

0: 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们。
1: 展厅内一件件镌刻岁月印记的珍贵文物，一张张承载烽火记忆的历史影像，完整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奋勇御侮、浴血抗争的壮阔征程，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最终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恢宏史诗。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传播正确的二战史观，铭记8月15日并不是要铭记仇恨，而是要记住牺牲，记住和平来之不易，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1: 日前，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暨813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系列活动，2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来到现场缅怀英烈。上午9点，胜利广场庄严肃穆，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全场高唱国歌，随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大家依次上前，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和鲜花。红领巾讲解员们的朗诵，重温了那段军民同仇敌忾的壮阔历程。
3: 英雄精神万古长存，锦绣山河岁岁永昌。
4: 百日鏖战，将士浴血，万里山河英魂永存。他们的精神也会勉励到我自己。
1: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前来参观上海抗战主题展、淞沪战役主题展的市民络绎不绝，
5: 带孩子一起过来，在今后的学习啊或者工作中更加的努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好、更加强大，
6: 让更多的人能够铭记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同步开展了淞沪足迹的行走的思政课活动，还有史学漫谈、成果分享会等等，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育人教材，让参与者在行走中感悟厚重的历史与实践中的厚植家国情怀。
7: 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颁证仪式，此次传承人队伍共6人，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5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记者今天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好，以上就是。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9: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0: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 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9: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功课常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

0: 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

0: 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3: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

0: 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嗯，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3: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

0: 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

0: 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凝心聚力再起新城，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暨教育系统援藏干部人才座谈会召开，大力推进教育援藏工作全面提质增效。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践行生态理念，共护绿水青山，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各地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引导青少年成为美丽中国的建设者。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2: 良好生态人人共享，也需要合力共建。生态环境好，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0: 8月13号，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暨教育系统援藏干部人才座谈会在拉萨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郑堆出席会议并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宪忠，政协副主席郎福宽出席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主持会议。
2: 怀进鹏指出，14五期间，教育援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各支援省市、高校和援藏干部教师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担当、无私奉献，为西藏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建设叙事突破、系统跃升的重要时期，是西藏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全面迈进的重要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教育三大属性，深刻认识教育援藏在治藏、稳藏、兴藏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在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保障作用，在西藏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大力推进新征程、新阶段教育援藏工作全面提质增效。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大力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补齐基础教育质量短板，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强化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有组织推进重大科技攻关和人才自主培养，有力、有序、有效服务亚夏水电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发展具有高原特色优势的农牧业和清洁能源等产业，紧密结合西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教育援藏的科技人才优势，走出一条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教育援藏干部要持续践行援藏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做表率，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做表率，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做表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教育强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军正表示，长期以来，教育部和全国教育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西藏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推动西藏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立足西藏实际，着眼解决制约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发展，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职业教育创新转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西藏各族群众，持续深化对口援藏工作，加强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治理支撑。自治区党委将进一步做好服务管理，关心爱护教育系统援藏干部人才，为援藏干部人才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环境，真正做到人在身在，身在心在，心在情在。

0: 事业发展，提升了西藏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彰显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希望各援藏省市高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一步加大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力度，为开创教育援藏工作新局面，不断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西藏期间，怀进鹏与王军政举行部区会商，就扎实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等交换意见。怀进鹏还深入米林市南依洛巴民族乡小学、西藏农牧大学、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拉萨师范学院、南北山绿化工程西藏大学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区，看望慰问教育系统援藏干部人才代表，调研了解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教育对口支援等情况。
1: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湖南。近日，湖南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和院系名单公布，一共遴选产生17所试点高校、34个试点院系，试点单位将在多方面进行探索突破。其中，在育人场域方面，推进 AI 加思政智慧平台建设及网络文化成果评价认证；在育人体系方面，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强化五育并举及一站式学生社区精准覆盖。在育人机制方面，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力量支撑方面，建设培根铸魂高质量教材，打造思政教育大模型 AI 辅导员，全方位提升思政育人质量。下一站我们来到广东。为推动县域中学发展，广东在全国率先构建起一张横向加纵向县中帮扶托举网。在财力方面，近三年广东逐年增加对县中发展的财政性投入，累计投入340亿元，年均增长2.4%。自2024年起，专门设立县中发展经费，已累计安排5亿元。在人力方面，2025年实现全省薄弱县中结对帮扶全覆盖，结对关系达231对。在机制方面，专门实施县中托管帮扶，组织珠三角、城区优质高中及师范院校，派出5至14人管理团队，托管帮扶57个县市各一所县中，一盘棋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2: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连日来全国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学术报告厅，815中华民族的胜利时刻专题讲座将观众带回81年前的今天。讲座依托详实丰富、严谨权威的历史史料，深度解读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的时代价值与厚重内涵，全景再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抗战征程。
3: 在中战诏书中，日本天皇一直在极力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但是这种话语呢，实际上也为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所利用。他们用这个中战诏书里面的表述歪曲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
2: 在沉浸式英烈主题宣讲中，抗战馆宣教专员追忆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英雄壮举。
4: 听完讲解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历史看得更立体，更加的直观了。
5: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烈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明白了，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们。
2: 展厅内一件件镌刻岁月印记的珍贵文物，一张张承载烽火记忆的历史影像，完整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奋勇御侮、浴血抗争的壮阔征程，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最终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恢宏。

0: 史诗，
1: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传播正确的二战史观，铭记八月十五日，并不是要铭记仇恨，而是要记住牺牲，记住和平来之不易，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0: 日前，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暨813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系列活动，2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来到现场缅怀英烈。上午9点，胜利广场庄严肃穆，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全场高唱国歌，随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大家依次上前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和鲜花，红领巾讲解员们的朗诵重温了那段军民同仇敌忾的壮阔历程。
2: 英雄精神万古长存，锦绣山河岁岁永昌。
3: 百日鏖战，将士浴血，万里山河英魂永存，他们的精神也会勉励到我自己。
0: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前来参观上海抗战主题展、淞沪战役主题展的市民络绎不绝。
4: 带孩子一起过来，在今后的学习啊或者工作中更加的努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好、更加强大，
5: 让更多的人能够铭记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同步开展了淞沪足迹的行走的思政课活动，还有史学漫谈、成果分享会等等，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育人教材，让参与者在行走中感悟厚重的历史与实践中的厚植家国情怀。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的生态文明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成为美丽中国的建设者。
6: 近日，一场生态文明趣味打卡、同心共建绿色家园主题实践活动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湖东街道邱家样社区开展。活动摒弃传统单一的宣讲模式，设置多个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实践性的主题打卡点位，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吸引了众多辖区青少年踊跃参与。
7: 本来是废品，然后就废弃大改造了一下，所以变成了一个卡包。回家以后会告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垃圾分类，而且还有些口回收垃圾可以废物利用，这样可以保护我们地球妈妈。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绿色文明承诺环节，参与者以签名建诺的形式强化生态保护责任意识，
8: 让居民和小孩子们都有保护生态的一个意识。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创新生态活动的一个宣传方式，让绿色洁净的理念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6: 在云南怒江，卤水市新城区幼儿园近日组织开展了环保时序巧手生花、环保创意手工实践活动。孩子们捡拾落叶，利用废旧纸板、包装盒、鹅卵石等废旧物料，动手制作树叶拼贴画、石头彩绘等手工作品，在趣味实践中学习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知识。
9: 我现在才知道，这些我们以为的垃圾，其实都可以做出来很漂亮的工艺品。不能往河道里面扔垃圾，也不能随地吐痰。我要当个能保护地球的环保小卫士。
0: 今年夏天，各地乡镇的空地上长出了一座座免费泳池，清澈安全的专属戏水空间，既让孩子们畅快撒欢，家长放心无忧，又筑起乡村防溺水安全防线，用接地气的生态妙招守护乡村孩子的清凉暑假。
6: 夏日炎炎，暑气蒸腾，走进广西桂林工程瑶族自治县立木镇马路桥村，村级泳池里孩子们结伴戏水，清凉又安全。据了解，各村盘活闲置空地，因地制宜修建便民泳池，泳池水深科学可控，水质干净清澈，周边配备救生圈、救生绳、警示牌等全套安全设施，同时安排村干部、志愿者定点值守，为乡村孩子打造家门口的安全戏水乐园。
10: 以前一到暑假就头疼，就怕他跑到河里去，现在村里有了泳池，水干净，地方又近，就放心多了。
11: 我爸说要游泳就到泳池来，去河边就不准。我觉得

0: 这里更好玩，有好多小朋友一起。
1: 在工程瑶族自治县，村级泳池从最初少数村屯的试点尝试，到如今全县遍地开花，安全戏水的新风尚悄然流行。
2: 下午4点，江西南昌县塔城中心小学操场上热闹非凡，蓝色的拼装式泳池边，孩子们在教练带领下认真学习游泳。
3: 以前只能在河边看，现在可以在泳池里游了。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比如脚抽筋了要抱膝，有人落水了不能用手拉，要找大人或者用竹竿。
2: 泳池每天开放3小时，配备2名专业救生员和1名游泳教练，池水每周更换。学校采取分批错时的方式，确保全乡适龄学生都能完成规定课时。
4: 以前一到暑假就提心吊胆，孩子一眨眼就不见了，总喜欢往河里跑。现在好了，他在正规的游泳池里学会了游泳，还有教练看着，我们做家长的终于能安心了。
2: 此外，塔城乡还创新推出了泳池边的课堂，乡司法所、派出所民警将法制课搬到了泳池边，讲解野外水域的危险性和监护人的法定责任。这种游泳课加安全课加法制课的模式，正在成为南昌县乡村安全教育的新常态。
5: 漳县市泳池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暑期假期来开课，汛期或假期结束就撤走存放。我们将继续统筹乡村校3方力量，用好这一设施，确保暑期结束后，不仅要让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学会游泳，更要让他们把安全意识和自救技能带回家里，带动整个家庭提升安全意识。
6: 暑假步入中后期，不少家长与孩子已经提前开启开学备战，尤其是即将升入4年级、6年级、8年级的学生，开学后即将迎来体育测试，暑期也就成了夯实体能、补齐运动短板的黄金窗口期。那么如何高效用好剩余假期，科学备战体测，实现身体素质与测试成绩同步提升呢？来看报道。
2: 暑假期间，记者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运动中心，看到一大早就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加体测提升培训班。家长表示，希望趁着暑期整块的空闲时间，让孩子开展针对性体能训练，补齐运动短板，既能从容应对新学期的体育测试，也能切实增强孩子的身体素质。
7: 因为他是现在初一嘛，开学就初二了，然后马上初二是有一次中学的体测嘛，也是蛮重要的，进入中考成绩。然后呢，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吧。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也是想让他提高一下体质吧。我觉得这个是能终身受益的吧。
8: 因为小女孩跑步差一点，跳绳啊和别的方面还都可以。送到这个比较专业的地方来呢，各方面这个孩子都有提升。你省得放假以后都不规律了，这倒很规律了，早起来锻炼。
2: 参与训练的同学们告诉记者，他们大多是从暑假开始后来到这里进行专项练习，目前自身运动成绩仍有提升空间。大家希望在教练的专业指导和家长的陪伴下，科学规划暑期运动计划，全力备战新学期体测。
0: 我觉得我有跑步和跳绳。你原来我跑200米都是50多秒，现在40多秒，我感觉我的耐力和速度都有提升。
9: 首先是把我 BMI 给跑下去看能不能，然后就是跑步，它这个我的速度其实还有点欠缺，爆发力这一块就把爆发力练一练。
10: 其实就是800米吧，因为我是耐力比较差的那一种类型的，所以说我800米呢，可能就是尽管是好了，也没有办法去维持住，这个也是缺陷之一。第二呢，我柔韧性还是有待提高的。
2: 体能教练告诉记者，对于男女生来说，体测的薄弱项目和训练重点略有不同。男生的引体向上，女生的跑步是普遍弱项，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开展针对性训练。
11: 引体向上，咱们可以分为几个步骤。第一就是说呢，咱们先看孩子能不能借助弹力带能够拉上去引体向上。如果拉不上去，咱可以去做一个跪姿的俯卧撑，先去提高他的上肢基础力量，顺便去进行悬挂的训练。这个过程当中，咱可以穿插摆荡的训练，辅助他能够借助这个核心的力量、蹬伸的发力，帮助他去完成。最后再到标准。
2: 针对学生普遍关注的跑步提速、耐力提升问题，杨赞言建议

0: 通过优化跑姿、强化核心力量、细化专项训练等方式，精准突破跑步项目瓶颈。
1: 速度咱们最主要是200的训练，200米呢，它是一个全力加速的一个项目。50米的途中跑，提高成绩，咱们可以把这个战线拉长，就是200米，它会跑得更快。50米，咱们只需要单独练起跑就可以了。
0: 杨赞言认为，专项技巧提升离不开扎实的身体素质基础。对于体能薄弱的学生，暑期训练无需急于冲刺成绩，优先夯实基础体能，纠正错误运动发力方式，才能实现稳步提升。
1: 我会针对，比方爆发力，会带他去练习跳箱、敏捷去练绳梯，基础的这个下肢力量，然后拦件啊这些去提高他的基础。而且现在很多孩子的发力模式需要去更改，先从这种比较简单的去给他改善。
0: 专家表示，高温天气下，学生训练需要兼顾科学性与安全性。家长和同学们要合理规划运动时段，把控运动强度，同时结合兴趣开展训练，让体能提升更高效、更持久。
2: 暑期是青少年养成良好健身习惯的一个黄金时期，当前的天气依然炎热，适合选择锻炼的时间就是早晨或者是傍晚。晨练选择以柔韧拉伸和有氧运动为主，运动强度呢以中低强度较为适合。晚锻炼呢可以选择体能项目，兼顾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的项目为主，运动强度可以达到中等或中高强度为宜。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

0: 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察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

0: 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1: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2: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1: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3: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1: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4: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1: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5: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1: 15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6: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 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征。

0: 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7: 没事。
6: 没事。
8: 没事。是的，是的。
6: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 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4: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9: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8: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8: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8: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3: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8: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4: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6: Over 80 years ago，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8: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8: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嫁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送京呈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同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已知

0: 学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202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出时代之问，提出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智能浪潮奔涌，机遇与挑战并存。当青少年与 AI 日益亲密，如何守护他们的心灵绿洲？怎样的精神武器能帮助我们有效应对科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总顾问林崇德。
1: 林教授好，欢迎做客遇见。我们知道习总书记前段时间发表的主旨讲话当中，曾经关于 AI 时代提出了时代之问，并且给出了一个系统性的中国方案，那就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那您觉得在 AI 这样一个大时代下，我们的人文精神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呢？
2: 总书记在7月18号在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来机遇与挑战，咱们如何应对挑战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这是最大的武器，最好的武器。什么叫人文精神？是指对我们人为核心价值的知识体系，它立足于我们人的生存，立足于我们人的认知、情感、尊严，立足于我们的道德，立足于我们的精神的追求。它应该包含着四个层次，这就是人本立场、精神自觉、价值理性和批判反思。如果用这些来作为我们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的挑战，那是最好的武器。
1: 的确，就像您说的，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2: 对。
1: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确实是给当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能带来或多或少的问题。那您觉得当下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这个可能性，值得警惕的风险是什么？
2: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并不否定人工智能给我们学生带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知识，推动我们教学的发展。但是同时又要看到人工智能它给我们青少年带来一系列的身心的伤害。我们现实的身体在信息化时代，难免的就有信息化的一系列的器

0: 才。嗯，孩子们长期低头看手机，那么必然会造成像近视、肥胖、免疫力的下降的一系列的身体问题。在心理上，在知情意行方方面面会带来了一些的损耗，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我上面说的人文精神的武器来抵制那些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反面的影响。
1: 在肯定 AI 为教学带来取之不竭的知识同时，林崇德教授也敏锐地指出，这把双刃剑正悄然侵蚀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何与 AI 和谐共处又不被裹挟？面对这场人机共生的新课题，林崇德教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给出了他的五重药方。
0: 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生，既要解决他们的思维的问题，更主要的要解决他们的信仰，解决他们的道德问题，因此我是想最好的方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边的我们的人文精神，我想应该做到那么个五方面的努力。第一，我们能不能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间他们的心静、心安的一些观念，譬如说我们经常讲四书五经，第一本就是大学，大学里边他提倡的就是静与安，用这样的一些观念去克服学生的浮躁的情绪。二，我们能不能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的问题，也就仁义礼智信，来发展我们孩子们的人格问题，使他们真正成为有一个必备品格的儿童青少年。第三，我们能不能用我们传统观念的审美的观念来提高我们孩子们的那种审美的情趣？我想当然了，我们的琴棋书画，我们的文化的遗产都是能够促使我们审美情趣。第四，是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传统的生命观，不仅仅是天人合一，更重要的是用《黄帝内经》的观点，让孩子们能够调试他们的形体，调试他们的这些时间不熬夜，真正能够成为有生活持续的一个新的一代。最后一点就是你提出来问题，那我想提高思维能力最好的方法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后形成的思维品质。什么叫思维品质？人的能力和智力实际上都是个体差异，而它的核心是思维，而思维的个体差异是什么？这就是思维品质。因此我们用传统文化中间思维品质，第一深刻性，实际上都如何讲逻辑，又具有逻辑的思维。第二，我们传统文化中间非常重视 举一反

0: 山这样的思维的要求。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整个学业中间做到了灵活性，提高的灵活的思维？第三，我们用传统文化里边所讲的问故而知新，做到创造今天的创新，能提高孩子们的创新能力。我们能不能用传统文化里头讲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我日三省吾身这样的一种批判的观点，形成我们孩子们的批判思维。最后，我们的古人非常重视敏，那也就是敏捷性。如果能够做到思维品质的深刻性、灵活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敏捷性，那我想在人工智能时代只能够有助我们新的一代的迅速的发展，而绝对不会受人工智能种种的挑战而挫败。
1: 五重药方，从心安到体健，从审美到思维，林崇德教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勾勒出一幅 AI 时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守护图景。基于这一理念，林崇德教授呼吁应构建一个融合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科技手段的全方位守护体系，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字时代向阳而生。
0: 为什么要搞心理健康？是为了使我们学生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2: 您曾经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心理健康守护体系，那您觉得在这个体系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家庭、还有社会，甚至是科技，他们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0: 这里的关键的问题是守护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它并非割裂的传统与现代，而是维护着我们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的深度的融合。我就想提出四个方面，这就是学校主导、家庭主体、社会协同、科技赋能。这个十六个字的越人的一体化的想法，我认为学校是打造我们用人文精神武装我们孩子们的精神世界的主阵地。学校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中的三教中间的一个主渠道。希望我们学校里头能不能开设一些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教育。第二是改变了一些我们教育的方式，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利用 VR、AR 技术，打造我们虚拟的体验馆，比如说体验一下咱们中国春节、清明节等一些节日。第三，我们整个丰富一下校园的活动，能够打造一些像国学这样的社会的一些文化活动。这是学校。同时我又提出家庭是主体。因为青少年的第一课堂他是在家里都度过了，应该在每个家庭里边提倡以孝为文化主体的一种家风，而是规范我们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的使用。家长他能不能首先 做一个榜样，不要整天
2: 抱着手机
0: 打交道玩手机。至于社会，我也有几点想法，我想要体现到整个社会的协同，那应该加强文化阵地的打造，能够打造青少年传统文化的一些基地。二日，我希望咱们的政府能够加强网络的监督管理，信息的传播。三是制造舆论，舆论很重要，舆论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因此主流媒体应该大力的宣传我们文化悦人的价值。我是一个毛里老人，我搞了60多年教育，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希望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们每天能够开开心心的茁壮的成长。

0: 长期以来，教师对学生的惩戒行为一直备受社会关注。鉴于种种现实因素，很多教师面临不敢管的难题。日前，北京市教委正式公布《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对教育惩戒的实施条件、教育惩戒的保障、教育惩戒的救济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规定。哪些情况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如何实行教育惩戒？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实施教育惩戒有何不同？当敢管、愿管、会管有了更加清晰的制度保障，这把关乎育人底色的教育戒尺究竟该如何稳稳落下？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教育惩戒边界在哪》。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有关教育惩戒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一位呢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治与教育标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雷军，马所长，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好，大家好。
1: 还有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3: 张征好，大家好。
1: 好，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北京市的实施细则的一些相关主要内容。
0: 教育惩戒关乎育人底色。2020年，教育部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了教育惩戒的规则框架。时隔5年，北京市教委在教育部规则基础上，正式出台《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这份细则最大的亮点在于首次在全国省级层面，将中小学划分为4个学段，实施差异化的惩戒方案。小学1至4年级以口头教育、正面引导、及时纠正为主，慎用实质性惩戒。小学5至6年级可在强调说服教育的同时，适度适用细则试行规定的教育惩戒措施。初中阶段，依法依规适用细则试行规定的各类惩戒措施，强化规则与法治教育。高中阶段，侧重培养自律意识与责任担当培养。从因材施教到因龄施惩，这把教育戒尺第一次有了精细化的刻度。同时，细则明确了7类可实施惩戒的情形，从扰乱课堂秩序到网络欺凌，从危险行为到校园霸凌，皆有规可依。
1: 刚才短片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一次北京市的实施细则呢，实际上是在教育部的我们的惩戒规则实施5年之后出台的哈。所以马所长，在您看来的话，就是这一份地方的实施细则，它出台的主要的动因是什么？想要解决哪些现实的问题？
2: 好。刚才主持人提到啊，教育部的规则呢，颁布呢是2020年的年底，啊，正式实施呢是2021年的3月1号，
1: 嗯，
2: 啊，也就是到现在已经是5年多了，啊，那么从教育部颁布这个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以及北京市颁布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关键还是针对的我们当前呀，啊，学生管理当中的一个啊非常焦点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能不能对违纪的学生实施教育惩戒？
1: 嗯
2: 啊，那么我们在基层学校调研的过程中啊，经常发现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呢就是教育惩戒的缺失，就是我们现在的老师啊，不敢管学生啊，担心我一管学生啊，啊，万一家长有意见怎么办呢？是吧？孩子有些特殊的情况怎么办？所以很普遍的就是教育惩戒的缺失。啊，另外还有极少数的现象是属于教育惩戒的滥用，啊，因为有些老教师啊，他过去当老师一直是用这种可能不太符合我们规范的这种教育的惩戒方式。
1: 对，
2: 啊，你比如说我们像我们70后啊80后，尤其男孩子，谁小时候没有被老师打过，是吧？而且很多老教师过去一直从教，都用这种可能打学生的这种手段来进行
1: 传统的这种惩戒的，
2: 哎，教育惩戒，啊，那么现在还能不能用啊？经常我们就说，一定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进行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啊，就是说过去能用的，现在不一定就能用；过去能说的，我们现在做老师也不一定能说了。
1: 对，
2: 啊，在这种情况下啊，教育部呢啊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北京市呢啊也在5年之后呢颁布了一个细则，这个细则呢更好地提高了一个可操作性。
1: 嗯，
2: 啊，也就是他把教育部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很多具体的情况 进一步细化啊，像我们片头刚才看到的啊，它有一个分年级。当时在教育部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呢，它规定了这具体的几种惩戒方式，但是呢，它针对年龄啊还没有再进一步的细化。现在北京市呢，它针对年龄的细化，针对这个情形的细化，甚至针对救济途径都做了细化啊。你比如说，如果学生或者家长感觉到老师学校对我的处罚不公平不公正，我受委屈了，那么要怎么样保护我自己的权益，这回都做了一个非常具体详细的规定。
1: 那可能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是五年之后才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就是北京市像这种地方这种尝试
2: 这回细则的颁布呢，各个省市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天津市是全国第一个在教育部颁布之后他就颁布了实施细则那么北京市呢是五年之后。那么在五年的时间里边呢，可能是针对大量出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基层学校调研的时候，很多学校就感觉到现在具体教育部规定给我们这些惩戒的措施到底怎么用是吧？因为你看它年龄是不一样的呀，是吧？有年龄比较小的，有年龄比较大的你像教育部当时针对学生轻微违纪，教师当场可以采取的一项惩戒措施叫什么呀？叫不超过一节课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叫罚站吧说他时间是不超一节课一般我们就45分钟吧但是这个45分钟你针对一年级的孩子和针对高三的孩子是不是都是45分钟
1: 对
2: 这个呢北京市呢就针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细化再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很焦点的问题就是争议的解决是吧？如果我们的家长学生对学生对学校老师这个教育惩戒提出异议这个争议怎么样进行解决是吧？这回也提供了一个很完善的一套机制是吧？对我们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方式，你怎么样申诉怎么样复核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规定我想北京市这个规定呢进一步提高了教育惩戒的可操作性
1: 好，武松怎么看这个细则的出台
3: 我觉得首先你看，其实已经之前的规则实施了将近5年半的时间，本身实施的具体效果要评估，这个评估也要借鉴其他地方到底采取的措施，我们哪些地方再能去做一些改进和提升，再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制定。那么5年半，包括各地，像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像天津是第一个，那么到底的效果空间还有多大？哪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而且还有一个存在不同地区，其实教育惩戒也有具体的一个落地效果和评估方法，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它有一个地域特色。那么在北京，我觉得主要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考量结合着我们现在教育强国相应的一些全盘的规划，它其实整个是一盘棋当中的一步，这一步就在于更好的因材施教，在于每个阶段我们把教育惩戒的标准分类包括具体的一些操作方法能够给落地。这中间比如说像马老师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完善的细则当中就包括比如说教育惩戒报备

0: 啊，比如说复核审核，万一出现这种纠纷之后该如何去界定，该怎么办，这个中间我觉得一方面是对孩子所谓的这个戒尺惩戒，另外一方面对一旦发生了这种纠纷或者不好的行为该如何去界定，它本身其实也是我们看到惩戒标准当中最关键的一环。为什么在以往的过程当中，你看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小学初中其实都挨过老师打，那个时候呢就叫挨打不叫惩戒，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点，大家尤其是家长社会当中的观点其实比较尖锐的对立，一方面说孩子得打不管不行，如果小的时候不管好，那以后到社会上你少挨的那些揍社会一定会替你打回来，另外一种就觉得更多的你是教育，教育要育人，为什么有打的方式，哎，两种观念你听起来其实单纯的去看都对，但这中间其实有一点我们说的有类无教或者因材施教，具体的标准是不同，惩戒根本它就不是目的，惩戒只是一个手段，接下来我们是以这种手段来促进孩子的教育整体效果的提升，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细则落地的一个大背景。
1: 是，所以刚才呢其实马所长也特别提到说北京市这一次细则呢它特别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叫因龄施惩，它其实把这个小学初中和高中是按照四个年龄段来做了一个划分哈，所以我其实从您刚才的这个表述当中应该能看得出来，您其实对于这样一个细分其实应该是比较认可的，对不对？所以您觉得就是它从我们的效果上来说，对于老师未来管理学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2: 啊，我们教育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因材施教，实际上教育惩戒呢也应该是因材施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年龄，是吧？你年龄小的孩子和年龄大的孩子，他的这个行为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2: 啊，所以你针对这样不同年龄的孩子实施教育惩戒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孩子的性格心理也不一样，
0: 对，
2: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呀，你不要说你批评他让他罚站，啊，你只要给他一个眼神，你老师只要给他一个眼神，他马上就会啊这个领会了，
1: 很敏感，
2: 啊，马上就能纠正自己的行为。
1: 对，
2: 对于这样很敏感的学生，你可能就再用一些过当的一些措施，可能对他的教育呢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啊，刚才郭老师说的特别好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惩戒呢不是目的啊，教育才是目的。
1: 教育惩戒，
2: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为了教育，啊，
0: 对，
2: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偏失，矫正自己过去的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实施教育惩戒最重要的目的，啊，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教育呢必须要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工作，没有爱是不能有教育的。但是呢，教育惩戒也是教育当中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啊，我们说没有教育惩戒的教育呢是不完整的教育，啊，那么如果说，啊，我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失范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那么以后可能就会越走越弯啊，越走偏失越大，最后再到了一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那个时候再进行矫治恐怕就已经比较晚了啊。所以我们就说呢，教育惩戒呢是教育方法当中的一种，当然孩子犯了错了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用，不一定非要用教育惩戒，但是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是用了啊，那么教育惩戒规则呢是给我们的学校给我们的老师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引，什么能够用什么不能够用啊，用的时候年龄怎么样进行区分，性格怎么样进行区分，事件的性质怎么样进行区分，最后的行为后果啊，我怎么样进行区分，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判断。
1: 划分的更细是不是更可以去解决好就是现在很多老师可能不太敢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我觉得首先划分的细其实有个大背景，就在于要管而且必须要管，管的空间是在哪里，有一个前提，我觉得大的背景其实是应该一个没有表达但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就是教育惩戒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你看既然分年龄分阶段分不同的这个孩子的个体情况，那要有也就意味着这种必要性是非常成立的。那另外我特别赞成刚才马老师提到的，你看有的孩子可能就特别皮，我们上学的时候可能说这是个小皮孩，你怎么说他千百遍都没有用，你甚至找他谈心苦口婆心的去教导去教育他道理没有用，那怎么办？适当的教育惩戒我觉得树立的是一种教育尊严，也叫教育的威严。这个威严从哪些方面去体现？我可以在课堂当中循循善诱当中去体现。另外还有一种，当你不遵守课堂纪律不遵守

0: 学校的规章秩序的时候，那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教育惩戒是告诉你尊重教育，同时尊重和你同班的其他的同学，尊重老师，尊重师长，甚至回到家里尊重家长。我觉得这是教育的一部分，不是说单纯通过知识这种教育，你不听话我就教育教育你，我来惩戒你。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是一点。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可以结合着最近一些你看热点事件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就涉及到对孩子的这种惩戒，当然可能在个别案件当中形成了一些殴打。也就意味着你看，从最早的时候没有大学，没有正规的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叫私塾，教育惩戒就有，古代是有戒尺的，说万世先师，说孔子那个时候他依然就是有的。那么接下来从我们看到像太学，我们正规的这个学校成立之后，教育惩戒也依然应该存在。我觉得存在是为了立更好的一个规矩，是帮助孩子能掌握更好的一个知识和融入到整个教育环境当中的一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这个惩戒的尺度该如何把握的话题了。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惩戒与体罚之间有一条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线，此次北京地区出台的细则列出了可实施惩戒的正面清单，点名批评、责令道歉、增加额外教学或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同时也划出了惩戒红线，不得变相体罚，不得因个人行为惩罚全体，不得因学业成绩实施惩戒等。但面对几十个性格各异的学生，教师如何在惩戒瞬间拿捏好分寸？制度框架已搭好，但好政策如何产生好效果？这把戒尺如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1: 好，我们看这一次细则当中呢，它其实有正面清单，也有负面清单，而且呢，还其实有一些还留了留白的这个空间哈。比如说，在这个反复抄写这个规定当中，是并没有写明是多少遍这个次数的。所以，您觉得这个留白该怎么去看？它实际上是应该给了教师一种自我裁量的一种空间，对不对？
3: 这回反复抄写呢，是给老师的教育惩戒画了一个红线。因为你可以在学生违纪的时候给学生适当的布置一些额外的作业，但是呢，画的这个红线就是避免一种现象叫反复抄写。但什么时候反复抄写呢？这里边在具体适用的时候，我们感觉可以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应用。第一就是教师的专业性，教师根据自己教学的专业性来判断什么是合理的这个作业。什么是反复的抄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实际我们特别建议我们的中小学一定再要做校规校纪。那么不是说教育部颁了一个惩戒规则，那么北京市啊、天津市啊等地方都颁布了一些实施细则，我们学校拿过来照着去用就可以了。当然这样用可以，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学校针对学校自己的学生实际情况制定的校规校纪。也就是在我这个学校，学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了不能做的事情结果是什么。因为这个在国家或者地方的政策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不可能写的太具体了。你比如说这个具体多少遍才算反复抄写，这个恐怕就要是我们学校的教务处和这个家长委员会学生代表、我们的法律顾问等等，我们一起来判断反复抄写的关于字数或者是遍数到底控制在多少。再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几年前指导重庆市一些中小学做校规校纪。里面有一个叫让学生写书面检查，这也是教育惩戒规则规定的，但是学生写书面检查字数是多少是吧？孩子一年级孩子写多少，初一的写多少，高一的写多少，这个字数是多少？我们的学校后来是在校规校纪里怎么规定的呢？就是由年级语文组老师确定。因为比如说一年级的孩子，我书面检查写多少字呢？是一年级语文组的老师来确定，来定你这个检查要写多少字。那么到高中是高中的老师，语文老师来给你确定。这个样呢，就是给我们的学校留一个操作的空间。也就是说现在校规校纪这件事儿呢，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包括这次北京市的实施细则都多次提到要求我们的中小学要做校规校纪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中小学下来以后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完善，就像反复抄写这个尺度到底什么算反复抄写，给他一个明确的标准。
1: 嗯，那说到惩戒这个话题，其实对于所有的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惩戒和体罚之间到底那个分界线在哪儿，那个度怎么把握
3: 啊。在这里边呢，我们的教育惩戒规则和北京市的实施细则呢，给了一个很好的操作指引啊。它一个正面清单，一个负面清单。正面清单就是老师可以使用哪些教育惩戒的措施，学校可以使用哪些教育惩戒的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你注意的细节和要点是什么。另外还画了一些红线啊，就是有几种行为你是绝对不能踩踏的，踩踏了就是触犯了这个教育惩戒规则的这个边界了。
1: 嗯
3: 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很不容易注意的一些细节，包括我们很多中小学老师有的时候都不小心容易触碰的，就是不能因为学生分数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是吧？孩子学习成绩考试这次没有考好，你不能对他实施教育惩戒啊。但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具体判断这个孩子考试是因为没有发挥好，还是因为平时我就不完成作业啊，
0: 嗯，
3: 我上课我不听讲啊。如果你不完成作业不听讲，哎，实施教育惩戒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单纯的就因为孩子没有考好你去对这个孩子实施教育惩戒啊就不行啊。再比如说一种行为，就是因为个别孩子的行为
0: 惩罚全体
3: 的孩子，是吧？我们当年上学，
0: 对，
3: 老师经常用，
1: 经常，
3: 哎，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违纪了，全班孩子跟着一起罚站，
0: 对，
3: 是吧？这种我们叫做连带啊，这也是教育部的惩戒规则和北京市的实施细则呢都明文禁止的行为啊，这都需要我们学校来注意。
1: 对，那这次细则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哈，你看特别强调了说要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他的这种认知特点，其实就要关注孩子这种差异化的问题。可是你看老师要管一个班至少几十个孩子吧，那在真正实施惩戒的时候他怎么去考虑那么精准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精细化的程度呢？这个很难啊。
3: 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呀？教育惩戒规则呢，它的这些教育惩戒方式啊不是全部给老师了，老师能用的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很轻微的教育惩戒是授权给老师了。
1: 嗯，
3: 就是当学生轻微违纪的时候，教师当场可以实施的教育惩戒方式啊，你比如说口头批评啊，这个让学生赔礼道歉呀，啊，写书面检查呀，啊，不超过一节课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啊，这是老师当场可以用的，啊，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或者情节比较严重的，他这种实施的教育惩戒没有授权给老师，必须要由学校啊，比如说我们的德育处啊，我们的学生中心呀，来具体实施这个教育惩戒，而且特别规定。在实施之前一定要经过一个调查的程序，调查你核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调查清楚再实施啊。然后实施的过程中如果是严重的教育惩戒啊，你比如说德育主任训诫啊，说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啊，法制副校长训诫啊，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学生家长要求的话还要举行听证。
1: 嗯
3: 啊，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啊，就实际上帮老师把了个关，就是老师实际不用面对那么复杂的情况，
1: 嗯
3: 啊，他能够适用的就是很简单，复杂的呢要交给学校啊来建立一套机制，
1: 就是没有把这个责任全都给甩给老师一个人，对吧？
3: 是
1: 啊，我们看这次细则当中还有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善后的机制，就是说啊，说惩戒后呢应当注重关爱帮扶与关系修复，对改正错误者就要及时表扬鼓励。所以这个善后修复对于未来我们的惩戒效果它可以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3: 啊？这就是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教育惩戒，教育惩戒目的不是惩戒而是教育。所以我们在实施教育惩戒之后呢，一定要重视一点，就是事后的评估，我对孩子进行的这个教育惩戒结果怎么样，是不是取得了预期的成效啊。那么如果我的评估啊，这个孩子还需要后续的什么样的教育或者什么样的感化，那么我在后面再进一步的对他进行教育啊，谈谈心呀、啊， 或者做心理疏导啊，所以请家长支持啊，请这个我们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支援呀、啊再利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包括学校的社工啊，对着孩子做一对一的帮扶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实施教育惩戒之后，不是说这个就结束了，那么后续呢，还需要更多的教育的内容，需要我们的老师，需要我们的学校来进行关注的，
1: 就是不能光罚，对不对？要最终达到这个育人的目的。
0: 对，不能只罚不管，
4: 对啊，
0: 这只惩不教。我觉得归根到底是在于落实到教育教的这一点上来说。所以我们说惩戒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教育才是目的。你比如说等教育完了之后，可能对这个惩戒之后这个效果也做一个评估。哎，如果孩子确实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自己也真心，比如说写了一个自己的检讨书，真的认识到问题了，并且也改正了，老师给予适当的这种奖励鼓励，我觉得再正常不过了。而且这是教育真正该有的一个样子，让大家看到哪里有问题，我们是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哪里做得好，我们接受什么样的奖励。这是一个理念上的树立。
1: 对，你看，其实说到惩戒呢，其实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家长的，对吧？那未来学校老师该怎么去跟家长做好这方面一种沟通，大家达成一个能够形成一个合力啊？
3: 我想呢，这个需要我们来共同的努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无论学校也好，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我们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让孩子今后更好的成长，能够达到立德树人的这个目的啊。如果站在这个出发点上，可能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好解决了啊。另外同时呢，我们还要让家长参与我们学校的治理，包括让家长参与我们学校校规校纪的制定，是吧？学生进了学校以后，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家长要参与，学生要参与，是吧？我们的法制副校长可以参与，社工可以参与，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今后这个针对这些违纪的孩子，可以采取哪些教育惩戒的措施，进一步把这校规校纪细化。也就是校规校纪，它不是学校自己做出来的，
1: 是，
3: 而是多方大家一起合作做出来的，
1: 让家长也参与。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
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

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两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

片中的音高与中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中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4: 能打球，会欣赏，
5: 乐观向上，
6: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7: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8: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9: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0: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6: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10: 嗯，
6: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10: 嗯，
6: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0: 嗯，
6: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0: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6: 可以，我非常欢迎。
10: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6: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0: 引体向上，
6: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3: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6: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0: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6: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它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3: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6: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

0: 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边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

0: 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2: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2: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5: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6: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7: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2: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 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在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8: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9: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
9: 都有，
2: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9: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9: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2: 这是游泳队
9: 啊，游泳队，
2: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3: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3: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9: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9: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9: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 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2: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产教融合系列活动开幕之日，我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相聚。产教融合系列活动闭幕之时，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向未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成果汇报展演的现场，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张征，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柏林，欢迎各位。
3: 我是渭南师范学院的主持人杨振宇。
4: 我是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的主持人陶银山。
5: 我是湖南科技学院的主持人于洪正。
6: 我是来自山西电子科技学院的主持人胡静。
0: 朋友们，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自2011年创办以来，到今年已经是成功举办了16届，已经打造成为了全国知名的产教融合航空人才就业交流的盛会，搭建起了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创新平台，有力赋能区域经济和民航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收获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产业带动效应。
1: 2026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以智能协同融合助力教育强国为核心主题，包括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展演、就有未来供需对接就业活动、第10届交通运输产教融合发展会议、大国工匠面对面及第5届金通杯主持人大赛、世界旅游小姐大赛金通赛区总决赛等主题活动，多维度丰富产教融合实践载体。
3: 在为期14天的系列活动当中，我们始终坚守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就的办会初心与理念。来自全国300余所高校的2500名优秀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在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展演4项核心赛事中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在比拼中锤炼专业本领、精进综合素养。
4: 在为期9天的就有未来供需对接就业活动中，成果丰硕，亮点纷呈，近400多家航空公司、机场集团、轨道交通、邮轮海乘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在现场搭台揽才，为青年学子搭建直通行业的就业桥梁，助力上万名在校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圆满奔赴逐梦蓝天的青春理想。
5: 与此同时，第10届交通运输产教融合发展会议圆满落幕，大国工匠面对面、第5届金通杯主持人大赛、世界旅游小姐大赛金通赛区总决赛等同期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各有特色，全方位丰富本次系列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6: 在此也要特别感谢泰国格勒大学、蒂洛威彩妆、润田饮用水等赞助品牌为本届系列活动提供的鼎力支持。
0: 当然了，本次活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卫视、河北卫视、央视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民航报、学习强国、河北日报、廊坊电视台、光明网、中国日报、中国青年网等100余家主流媒体，以及众多自媒体达人齐聚现场，全程开展实况直播、人物专访、专题报道等多渠道的宣传推广。好，首先我们有请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组委会主任杨小春上台致辞，并通报本届就业就有未来供需对接就业活动整体数据，掌声有请。
1: 有请。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盛夏烛光，笃行致远，十五天过得很快。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即将落下帷幕，在此我谨代表活动组委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向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和在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找到满意工作的同学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各位来宾、各界同仁付出的辛劳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活动汇聚400余家国内外高端企业企事业单位，精心组织就有未来专场招聘，境内外航空公司、机场集团和企事业单位与12389名大学生进行了面对面招聘面试，共获得27637个就业岗位，总就业率达97.5%，交通运输专业对口就业率达89.1%，基本上实现了人人有岗、一人多岗的良好局面。专场招聘活动将人才供需对接、行业发展解读、职业规划指导、生涯成长引导深度融合，助力大学生精准把握行业趋势、明晰岗位需求、找准就业方向，既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畅通了高校直通的大通道，也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明确了方向。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倾情参与，祝愿各位领导和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遂，祝愿同学们学业有成、行稳致远、前程似锦，谢谢大家。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2026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的汇报展演和颁奖环节。那么即将迎来的是我们的汇报展演，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学生主持人。
3: 好，交给他们。接下来请欣赏由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带来的傣族舞蹈《森林》。

下来请欣赏信阳农林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保定学院、宁夏理工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带来古典舞串烧《锦舞山河》雅颂千秋。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今晚第一轮的颁奖环节。
1: 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共进行了民航知识与英语、民航安全服务技能、民航服务形象与礼仪和团体表演。

0: 演四项比赛。
1: 下面呢，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团体表演奖。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团体表演3等奖的是山西体育职业学院，2等奖的是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1等奖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0: 有请颁奖嘉宾，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校长助理刘春国，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市光工程系党总支书记于林，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1: 好，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综合组团体表演3等奖的是内蒙古民族大学，获得2等奖的是北京城市学院，获得1等奖的是湖北民族大学。
0: 有请颁奖嘉宾，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梁松刚，山西体育职业学院副院长王玉斌，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获奖代表队。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师范组团体表演3等奖的是山西师范大学，获得2等奖的是河北师范大学，获得1等奖的是玉溪师范学院。
0: 有请颁奖嘉宾，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航空分会理事长，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组委会副主任张红，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院长牛奋明，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获奖代表队。获得2026年世界旅游小姐年度冠军总决赛金通赛区20强的参赛选手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秋月，重庆师范大学曹新月，山西师范大学赵燕南，内蒙古民族大学郝长琴，内蒙古民族大学李新格，潍坊理工学院杜新如，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黄曼曼，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宫野东方，
0: 黑龙江职业学院谭鑫，宁夏理工学院刘玉茹，广西警察学院黄玛丽，曲阜师范大学樊琛琪，长治学院吉淑贤，江西职业技术大学张嘉欣，
1: 太原师范学院宋雨梦，大连民族大学陶默然，湖北民族大学张高清，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杨琪，黑河学院高文，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王新燕。
0: 有请颁奖嘉宾，2026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组委会全球总决赛执行主席黄怀特，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组委会中国区总决赛组委会主席龙苗，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组委会执行主席娄山良，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组委会秘书长张红新，为获奖选手颁奖。
1: 本届世界旅游小姐大赛与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展演深度合作，开辟了金通赛区，吸引了全国300余所高校近2500名优秀学子参与角逐。金秋9月，他们将与来自全国20个赛区的选手怀揣着共同梦想，参加在广西举办的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年度冠军总决赛，向世界展现八桂风情、壮美广西的独特韵味，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贡献金通学子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也祝愿选手们在2026年世界旅游小姐中国年度冠军总决赛中勇创佳绩， 书写属于金通学子的华丽篇章。下面请欣赏由玉溪师范学院参赛队带来的舞蹈《山谷回响》，有请。

0: 请欣赏由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师范学院、兰州文理学院、山西师范大学为我们带来的红色主题舞蹈串烧。
1: 星火燎原，山河永明。

0: 人一刻都不能少，祖国一点都不能少。
1: 接下来请欣赏由湖北民族大学参赛队带来的舞蹈《龙凤翱天》，有请。

接下来请欣赏山西体育职业学院带来的体育融合创意秀破茧万象。

0: 下面颁发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个人奖项。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启动了网络评选活动，网络投票高达38823万9593票，
1: 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最佳人气奖。前三名的选手分别是：第一名，重庆经贸职业学院金妍希，票数2918万9067票；第二名，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李丁倩，票数15597781票；第三名，信阳农林学院张逸璇，票数8804880票。恭喜三位获奖的选手，
0: 恭喜。同时我们有请颁奖嘉宾长春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柳毅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再次恭喜获得最佳人气奖的前三名的选手。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进行了第五届金通杯主持人大赛，现在我们要颁发的是获得冠军的山东师范大学陶莹珊，恭喜他。
0: 有请颁奖嘉宾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副院长姚卫平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再次恭喜你，谢谢。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开展了民航知识与英语、民航安全服务技能、民航服务形象与礼仪、团体表演四项赛事的大比拼。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个人奖项，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最佳安全技能奖的是重庆师范大学马元卫，恭喜他。
0: 有请颁奖嘉宾保定学院副校长赵晓明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好，再次恭喜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最佳上镜奖的是太原师范学院宋雨梦，恭喜他。
0: 恭喜。有请颁奖嘉宾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纪委书记艾军为获奖选手颁奖。
1: 谢谢，再次恭喜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最具亲和力奖的是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于慧佳，恭喜。
0: 恭喜。邀请颁奖嘉宾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汪荣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好，再次恭喜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最佳形象奖的是山西师范大学赵燕南，恭喜。
0: 有请颁奖嘉宾信阳农林学院副校长刘开华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好，恭喜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最佳才艺奖的是南宁师范大学果淑仪，恭喜。
0: 恭喜。同时有请颁奖嘉宾北方民族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何光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好，恭喜。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最佳智慧奖，获奖的是北京城市学院郁英汉，恭喜他。
0: 有请颁奖嘉宾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邵军勇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好，恭喜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雄鹰奖。

0: 奖的有三名选手，他们分别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王博、北京城市学院周末、曲阜师范大学李翔宇。
1: 邀请颁奖嘉宾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华提曼·图尔逊、重庆经贸职业学院副校长陈凯为获奖选手颁奖，有请。
0: 好，再次恭喜三位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个人综合素质季军的是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杨琪，恭喜他。
1: 邀请颁奖嘉宾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唐小春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再次恭喜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个人综合素质亚军的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宫野东方，恭喜他。
1: 有请颁奖嘉宾潍坊理工学院副董事长钱继红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再次恭喜。接下来颁发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个人综合素质冠军，获奖选手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黄曼曼，恭喜他。
1: 邀请颁奖嘉宾中国民航报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长庆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恭喜。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组个人综合素质季军，获得者曲阜师范大学樊琛琪，恭喜他。
1: 邀请颁奖嘉宾宁夏理工学院副校长郭莹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再次恭喜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组个人综合素质亚军的是内蒙古民族大学郝长琴。
1: 有请颁奖嘉宾北京外航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龙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恭喜。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组个人综合素质冠军，获奖者是广西警察学院黄玛丽。
1: 有请颁奖嘉宾中国民航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中国民用航空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2026年航空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组委会副主任、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总裁判长高阳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恭喜。本届大赛主办单位广汇金通教育集团为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个人综合素质冠亚季军的六名选手，最佳人气奖冠亚季军的三名选手，第五届金通杯主持人大赛冠军的参赛选手共计十名学生，全资提供赴广汇金通国际航空培训中心民航乘务员岗位胜任力培训的奖励。
1: 有请颁奖嘉宾广汇金通教育集团执行总裁马强、广汇金通国际航空培训中心总经理高英湛为获奖选手颁发入学通知书。
0: 相信呢，他们将会在未来的培训当中职业技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他获得雄鹰奖的三名同学、最佳智慧奖的一名同学、最佳安全技能奖的一名同学、最佳才艺奖的一名同学、最佳形象奖的一名同学、最佳上进奖的一名同学、最具亲和力奖的一名同学，合计是九名单项奖的选手。他们呢将会获得由泰国格勒大学提供的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学历提升全额奖学金，赴泰国格勒大学留学深造。
1: 有请颁奖嘉宾 泰国。

0: 和乐大学院长周瑞敏，广汇金通教育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李清坚为获奖选手颁发入学通知书。
1: 好，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把热烈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获得个人单项奖的这些选手们，再次恭喜他们，
0: 祝贺大家。
1: 好，谢谢，再次恭喜你们。
2: 接下来请欣赏曲阜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黑河学院、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带来的民族舞串烧，
3: 舞聚九州，流花共绽。
2: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也马不停蹄开始进入到今天第三轮的颁奖环节，我们要颁发的是团体综合类的奖项。首先是高职高专组，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季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是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贵州交通职业大学、天津交通职业学院、芜湖职业技术大学、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0: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江西职业技术大学、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职业大学。
1: 有请颁奖嘉宾：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立红、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南占军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0: 好，恭喜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亚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山西体育职业学院、重庆旅游职业学院、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经贸职业学院、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和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恭喜他们。
1: 有请颁奖嘉宾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傅文生、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张柏如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0: 好，恭喜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冠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是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恭喜他们。
1: 恭喜。有请颁奖嘉宾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洪福、中国人才交流协会秘书长、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组委会副主任丁国杰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恭喜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综合组季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有山东航空学院、长春人文学院、苏州城市学院、潍坊理工学院、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兰州文理学院、衡水学院、山西晋中理工学院、兰州城市学院、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黑河学院和广西警察学院，恭喜他们。
1: 有请颁奖嘉宾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龚维、可克达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波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恭喜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综合组亚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有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湖北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信阳农林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保定学院、贵州民族大学、宁夏理工学院，恭喜他们。
1: 有请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小平、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魏学江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0: 好，恭喜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综合组冠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是北京城市学院，恭喜他们。
1: 祝贺。有请颁奖嘉宾湖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黄创霞、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副会长、2026年航空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组委会主任杨小春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好，恭喜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师范组季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有西北师范大学、玉溪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长沙师范学院和渭南师范学院。
1: 有请颁奖嘉宾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校长陶峰、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院长石勇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0: 恭喜获得第十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师范组亚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有山西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 有请颁奖嘉宾新疆职业大学党委书记黄征华、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胡华清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0: 好，恭喜获得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本科师范组冠军的高等学校代表队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有请获奖团队。
1: 有请颁奖嘉宾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校长何宝华，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2026年产教融合系列活动组委会副主任刘超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0: 好，再次恭喜他们，
1: 祝贺。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节目，来有请我们的学生主持人。
1: 有请。
2: 下面请欣赏合唱相亲相爱，演唱者精通教师代表，精通学子代表同台演绎。

0: 七月的廊坊，青春绽放，梦想起航。
1: 七月的我们相聚在广汇金通国际航空培训中心，共同见证这场激动人心的盛会。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成果汇报展演到这里就要圆满落幕了。
3: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参赛的空乘学子能够展翅高飞，圆梦蓝天，也祝愿我国的民航交通事业行稳致远，蓬勃兴盛。
4: 衷心的感谢各位领导嘉宾拨冗莅临本次活动，感谢全体的参赛选手们带来精彩的舞台呈现，
5: 感谢全体指导老师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感谢全国各合作院校合作单位的大力支持。
2: 最后我们再次祝愿所有的年轻学子们前程似锦，

0: 们明年
1: 再相见。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你闪到我们了！啊，
4: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
2: 哇，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
6: 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这不好吃啊，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平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要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通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伪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我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0: 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变装成功。嗨，我是长城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城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去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2: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娜，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谢谢，守护之君，守护之君，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
3: 金红大饼，
4: 涵养水平，
3: 谈你们，老铁们，
1: 谢谢小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5: 饼酥，
1: 做的非常快，
2: 凌波微步，
1: 好几分钟，
6: 好嘞。
7: 名字我叫宫宝清，宝盖宫。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得有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1: 这是标准的4点。
7: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8: 出摊。
7: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9: 经常过来的，将近20年。
10: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11: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用，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8: 没有。
7: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12: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得像这个人。

0: 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1: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都来不了的，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2: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啊，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3: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2: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命，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与大家共勉。

0: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

0: 唐书红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唐书红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唐书红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便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红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而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唐书红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红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红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

0: 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2: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等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3: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4: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3: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5: 临摹的时候 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这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6: 就是在洞口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口外面这个镜子

0: 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冬库里临摹。
1: 你那个冬库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库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2: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0: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3: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2: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4: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3: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5: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4: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5: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3: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5: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马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6: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

0: 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1: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二五四库中著名的北魏笔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1: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3: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4: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5: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在常书鸿的门，我说

0: 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0: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2: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3: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2: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1: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 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

0: 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十二年。
1: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那棵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的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会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2: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3: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

0: 唱一边笑，心情很高兴。
1: 从那个以后再也没跟任何人做过衣服，但是我一想起他，我还是跟他做了三件衣服。
2: 21年前的一场遭遇，让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破碎，让一位以精湛手艺谋生的裁缝从此封存缝纫机。21年间，只为一个人做了三件衣服，这个家庭究竟遭遇了什么？又是谁让他们放下一切，坚持寻找了21年？
1: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来，叔叔阿姨您坐，这个我帮您摘下来。嗯。来，您坐，坐，坐。二位先介绍一下自己吧，从哪儿来，叫什么，今天来找谁？
0: 我叫谢德喜。
4: 嗯。
0: 来自四川达州宣汉。
4: 嗯。
0: 今年46了。
1: 嗯。
0: 这是我老公。
4: 嗯。
0: 来寻找我丢了21年的儿子廖超超。嗯。
4: 您先说说，您刚才背的这个筐里面装的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就是小时候背我那个儿子嘛，廖超超嘛，小时候就这样嘛，一裹然后背在背上，又可以干活。这个就是10个月过后，他背上嘛，就坐在里面很舒服。
4: 一直留着呢。
0: 一直留着。
4: 儿子算起来今年应该是多少岁了？
1: 26。
0: 26了。
4: 5岁时候丢的。
0: 嗯。我和我老公是91年结的婚，我老公在当地还算是个小有名的裁缝。
4: 嗯。
0: 经常自己做衣服到那个街上卖。92年就怀上我，肚里面就怀上我家宝宝了。当时我老公心情特别高兴，有空闲的时间就跟我家宝宝做衣服，做了很多。
4: 我问问爸爸，当时儿子出生前特别的高兴，
1: 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弟兄3个嘛，只有我老婆当时怀孕5个月的时候，我做了10几套衣服，这件衣服就是我做他3岁的时候穿的。
4: 啊，等于孩子还没生，你连他3岁的棉袄都给做好了。
1: 对，这个衣服是纯棉花，是用那个杭针一针一针缝起来的。我那个时候那个手啊，刚开始学步，那个手艺不是很好，就扎了扎手，不知道扎了几次了。那个时候心情很高兴嘛，因为有了宝宝要出生嘛。
0: 我记得他小时候真的惹人可爱，他是2岁多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那一天肚子很疼，他马上就过来，他说妈妈你怎么啦？我说我肚子疼。他那时很乖的过来吐一点口水就跟我摸一下，
4: 给妈妈揉揉
0: 揉揉。他说妈妈我这个是药很灵的，擦了一下就好的。真的乖，
4: 真懂事儿，这儿子。
0: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幸福的女人，老公对我这么好，儿子有这么好的一个爸爸，感觉到我这个家好像是全世界最好的。
4: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就好了。
0: 嗯。
4: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了？
0: 我超超被人贩子拐了。
4: 当时是怎么回事？
0: 97年那年的6月，就生下我家老二。
4: 啊，生了个老二。
0: 二儿子嘛，想到有2个儿子得要挣钱呢。到柳花车站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坐了一下。我老公说他要去排队嘛，买那个
4: 买汽车票。
0: 那个时候我的小儿子只有8个月嘛，我就抱着他在那里吃奶，然后我的大儿子就坐在我旁边。他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旁边这个老乡听到说我儿子要去上厕所，他说老乡给我看书包，我也去上厕所，我把你儿子一起领去。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么多，就跟上一起去厕所。过了一会儿我老公就买票回来了，他说我们的大儿子超超啊，我说上厕所去了，他就马上跟上去看。
4: 那时候他回来以后离超超去上厕所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个时候最多也就是10分钟。
4: 10分钟。
0: 嗯。他就跟上去看，结果厕所没有人。

0: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老公马上就打开包一看，里面只有一床蚊帐、两件衣服、牙膏、牙刷，其他什么都没有。哇，我看到里面什么有没有，其实当时我是看里面有没有身份证。我老公说肯定是人贩子，当时那个时候广州还下着雨，那个天呢，我就感觉到塌了。当时他就好像一个人用力啊，把我这个头敲了一下，那么的痛。然后我老公又就去上了那个珠江电视台寻人启事嘛。我老公他自己就叫到广州的附近去找嘛，我的就带着我小儿子和我公公婆婆就回了老家的四川。我回到老家四川，打开门的时候，其实我那个儿子就过来，妈妈你买的什么好吃啊？可是我那一天我就没有看到我儿子，那到底就是在唱歌呀？我就没有看到，我当时就感觉不到，这家里面我待不下去了，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1: 我能理解你。
2: 我当时我就知道那个沿海城市要发达一点，我们那个人贩子都要卖到福建和那个广州，我就主要是找这两个省份，早上六点多钟就起床，晚上才回来，一天吃两餐，那个脚啊都磨破了。在那差不多找了差不多一个月，一点音讯都没有。我从来不喝酒的，那地方就买了一瓶白酒，就全部喝光了。喝光了，我根本都迷迷糊糊睡着了。给我做了三四点钟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我叫我儿子坐在我肩上啊，两个脚就两个脚都放在我前面，两个手就摸着我的耳朵头啊。二十以前我在两三岁的时候老是这样怼他嘛，那天晚上我给他把西厢把我耳朵扯呀、啊、老在摸、啊、哎呀我好高兴的叫我一声爸爸，我还我一进去顺便就醒过来，醒过来才是一场梦。就拿着儿子的照片看了看了一个通宵，早上我看到儿子那么可爱，还是那么的早就我一句打起精神来，丢了又去又到门上去找，
1: 手还一直摁着肚子，
2: 那是胃炎。
1: 现在没事吗？
2: 没事。
1: 有一点都帅随时跟我们说。
2: 没事。
1: 是不是也是那几年在广东打工找孩子累的？
2: 就是那个吃饭吃不饱，我在那边吃，在广东上班的时候去打工，
1: 有上顿没下顿。
2: 对，有上顿没下顿。再去大门去开那个三轮车，每天都走很多路嘛，就很想在哪个马路上啊看见我儿子嘛，在那边开了个三轮车，一直开到那边开了16年，
1: 一直十多年一直在那。
2: 这套衣服是我在那边开三轮车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儿子也是8岁过生日的时候请我去喝酒嘛。后来在哪里有新酒喝酒，这里我就想着我儿子开了十几天有8岁的过生日，我就要买了这块布料，当时在那边做的这套衣服，
1: 就是给他8岁做的。
2: 对，8岁做的，就是想着他上学的年纪嘛。哎呀，当时那个时候心情这么沉重，边做边哭，边做边哭，看见人家儿子有爸爸在身边跟他陪他过生日，我这个儿子也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就特别痛苦，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梦想，我想我儿子长大当兵，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海军服嘛，做的那个海军来，亲自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这没穿上，也没有送出去的生日礼物。
1: 后面那边还有两套是，
2: 后面就是。我在因为开三轮车的时候，九月一号，那些新生去读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全部带那些学生去上学，全部穿得漂漂亮亮的。我 我当时就不去，就在想我是儿子也该读初中一年级了，我就去了最后一趟。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在我们村里面就是最流行的小西装。
1: 这套是上初中时候应该穿的小西服。
2: 我就希望他也是渐渐让我成长，该九岁的年纪了，也有父母疼爱，过上他自己该要的生活，正常的生活了。结果做了这一段，我原则也是没有亲手给过他。
1: 还有那套是，
2: 这一套衣服是。我堂弟那个儿子娶老婆嘛，他请我去喝喜酒。我那个朋友说哈，廖永春，他说你儿子曹操在的话，也该娶老婆了，也该当爷爷。我当时听了，心里好难受，难受。
3: 父亲拿来了三件衣服，就是我们在苦难的面前要把希望。放在心上，其实你做衣服就是在做希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回来。我们唐代有一位诗人叫做孟郊，写过一首诗叫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想电视机前所有做儿女的，通过这个父亲的这几套衣服，应该都体谅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把孩子放在心上的。这个父亲手一直在摁着那个胃，而且家庭生活也不是很富裕。我们也代表圆梦基金，我们捐献你3万块钱让你治病。
2: 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他这个孩子当年被拐啊，应该是个职业的人贩子，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汽车站、火车站都是拐卖儿童案件发案比较多的地方。下一步啊，我们要加大工作力度，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主动摸排来历不明的儿童，要梳理原来的积案，争取用1-2年的时间把以前这些被拐的孩子都找回来。
5: 那超超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6: 廖叔叔、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20年前走失的儿子廖超超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廖超超是在1993年出生的，在5岁的时候丢失在了广州流花汽车站。那么根据这样的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广东各地警方为您进行寻找。
7: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我们组织了广东各地公安机关民警在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等地进行了全面寻找，查找当地的流动人口登记处、救助站、福利院以及各区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1998年走失的孩子，同时还在各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查看1998年新入户儿童信息，进行大面积排查。
6: 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5: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超超，来吧，把爸爸妈妈带过来。
1: 来啊，
0: 别让爸爸妈妈站哪说了。来，
1: 来叔叔阿姨，咱们过去。来，
0: 对。
2: 经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廖运春、谢德喜是张泽元的亲生父母。宣读完毕，恭喜你们。
0: 你这些年在哪儿啊？
3: 揭阳普林。
1: 揭阳
0: 普林在那死六年了。
4: 我们死六年一直找儿子。
0: 你去过那个地儿吧，爸爸？
3: 去过
0: 的爸爸。
3: 去过。
4: 去了，他爸爸哪里都没有不熟悉的。
0: 超超知道自己是怎么丢的吗？五岁应该有记忆了吧？
1: 在超超心里是有一个心结的，因为五六岁的孩子肯定是有一定的记忆嘛。
3: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说我那个人带我去上厕所，对面站着我的父母亲，就是感觉有一点被好像被抛弃的感觉。本来有想过去找，然后就一直想着有这个，如果说真是这个结果的话，找到也没什么意思嘛。
0: 你也知道当时妈妈可能有些疏忽，你会怪吗？

0: 超超，你站起来，让爸爸。
1: 爸爸给你做的新郎装。不知道他到底有怎么样。
2: 和珅的。
3: 估计大概跟我差不多的，我儿子差不多的。
2: 哦，跟弟弟差不多是吧？
0: 那我们把弟弟也请下来吧。
2: 举个手。
0: 我们把弟弟也请下来吧。来来来，弟弟，来。让弟弟看看，你觉得你哥哥穿这身衣服合适吗？帅吗？
4: 帅，很合适。
0: 所以不管离开家多长时间，哪怕20年，爸爸还是能给孩子缝一身非常合适的衣服。
5: 我要找当父亲亲手为他披上衣服，21年的心结在这一刹那被抹平。无论时隔多久，一件合身的衣服让这份远距离的思念具象而生动。节目录制结束后，廖超超跟随父母回到四川老家，在阔别21年的家乡人的祝福中，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对历经苦难但从未放弃的父母，终于携手撑住了家，幸福地准备好一切，欢迎儿子回家。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

0: 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0: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1: 哦、
0: 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嗯，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 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嗯、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6: 嗯、
0: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0: 嗯、
6: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6: 哎
0: 嗯，
6: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
0: 嗯、
6: 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

0: 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狼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

0: 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0: 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啊，
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

0: 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职人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

0: 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1: 嗯
0: 嗯，
1: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0: 对，
1: 走失多长时间了？
0: 16年。
1: 16年？
0: 对。
1: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0: 应该是35岁。
1: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0: 对。
1: 所以不是被拐？
0: 不是，
1: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0: 对。
1: 嗯，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0: 好。
1: 怎么回事？
0: 83年我认识他。
1: 嗯，
0: 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
1: 嗯，
0: 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1: 哎呦，漏雨。
0: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
1: 嗯，
0: 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
1: 嗯，
0: 啊，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啊，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
1: 嗯，
0: 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1: 哎呀，真好。
0: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1: 特懂事儿哈。
0: 对，
1: 别看小孩儿，
0: 那是不是在我内心里我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的这种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最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啊，
2: 就说你一下子崩下去，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啊，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抱过来，我就害怕，这腿都软了，一下他就坐地下去了。嗯，坐地下，当时对我儿子也哭，这个我就哭，完了我也哭。
0: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里面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啊才干活，我初二拿个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啊，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
1: 嗯，
0: 他说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1: 赌博？
0: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甩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
1: 哦，
0: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1: 小玩是多少的本儿啊？
0: 啊，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急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

0: 就很多为了把家里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的不行，咱俩离婚吧。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了，咱们就得离婚。
1: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搁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0: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是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2: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3: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2: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3: 赌鬼？
2: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3: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2: 对，
3: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2: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3: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很优秀的。还也挺老实的。
3: 老实巴交的。
0: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这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3: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0: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4: 因为我这个不愿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3: 啊，拿孩子撒气。
4: 我就时常。
0: 哭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儿的耐心都没有。
3: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4: 对，
3: 没处撒，
4: 对，
3: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4: 对呀，
3: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4: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内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0: 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就是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买菜呀，就是维持这个家。
1: 那前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在赌博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0: 在那儿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1: 对，
0: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1: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3: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他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4: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搭理我那样。
0: 孩子这么说你怎么想？
4: 但是我这么想，
3: 那天真的没办法啊，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拎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4: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3: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一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0: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4: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0: 当时是怎么回事？
4: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确实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0: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4: 对，
0: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4: 对对对。
0: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4: 没有，
0: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4: 对，没说什么。
1: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0: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1: 最后
0: 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1: 对呀，
0: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1: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情，就哭着想的。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0: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1: 对呀，
0: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5: 对。
0: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4: 对。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到300块钱。有一天，我往27楼背了一吨水泥，
0: 一吨水泥、啊，
4: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刮刮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

0: 每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该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1: 70万的赌债？
0: 对对，我全部还清了。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1: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0: 对 对,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1: 哎呦，
0: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你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1: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0: 对，
1: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0: 对，
1: 终于实现了。
0: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1: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0: 对，
1: 一个全新的家庭。
0: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1: 嗯，
0: 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2: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那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1: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3: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4: 让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3: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5: 你好，
3: 加油，等着我。
1: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妈。

说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你爸爸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了，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Oh, my God.

0: 爸爸真是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没有跟你们妈妈妈妈
2: 我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来来，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拜谢你，真的拜谢。
2: 没事，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3: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2: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3: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2: 就在山东威海。
3: 威海找着的，
2: 对，
3: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4: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5: 最后一通电话。这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是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3: 网游？
5: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3: 背负
5: 了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2: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6: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3: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7: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介意。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3: 好，
4: 谢谢老师。
2: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 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

0: 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

0: 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7: 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

0: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食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确实。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得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食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

0: 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

0: 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

0: 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10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

0: 乾隆五十二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家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公于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远的地方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啊，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精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 清光绪十一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三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4: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4: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5: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4: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2: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

0: 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1: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量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战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战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1: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些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0: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1: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战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公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2: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的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1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2: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立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3: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
4: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5: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4: 哎，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4: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

0: 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十五庙会改在了正月二十六。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1: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2: 到了那里呢，这个吴楚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吴楚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 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3: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所以就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啊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长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4: 这个是货

0: 火柜，有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也货物里面。
1: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0: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呢，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2: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慈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谁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慈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0: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2: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0: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种车子啊，要是他没车子，拿技术的投入。
2: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0: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1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对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2: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慈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3: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它不能谋有长远的。
2: 如今的下慈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慈犬。别看下慈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4: 土匪多次袭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2: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4: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栅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2: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1: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2: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5: 就我们的人个人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2: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5: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你后面的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他刚刚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有怕这个桨躲到哪。
2: 经过1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5: 你来乘过去上下红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这个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雪板，这个脚弯之后你才发到力。
6: 公布，稍微公布的，对。
2: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

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次龙舟

0: 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1: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1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地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1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2: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

0: 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
1: 嗯。
0: 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2: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相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

0: 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片子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

0: 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员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四机，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

0: 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在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蛇出动，此外破。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3: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4: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5: 仇人头发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

0: 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黑。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

0: 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0: 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
1: 我们要创造战斗的歌曲，
0: 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
1: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2: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

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着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

0: 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

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

0: 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正正的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

0: 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右边打，好，松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脱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

0: 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1: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塞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1: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2: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1: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2: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1: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2: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1: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2: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1: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老
1: 总
0: 哥，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哎呦。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走。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听一下声音。
0: 发动。
1: 好、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你不能我习惯
1: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2: 有的
1: 是吧？好、好好，
2: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1: 好，行了，
2: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1: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2: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1: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不是在转图的。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哎，有点冷了。
3: 鞋子过来啊，这个东风这样提过来。
4: 好，
3: 我这边打方向。
4: 好，
3: 左，好，对，好，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3: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抓住了吗？
4: 抓住了。
3: 你跟着我走，你跟着我走，你跟着我走，你跟着我走就没问题。走哪个线？走哪个？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

0: 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1: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一千来小时那个动力在这，你要我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啊，夸推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干挠，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
2: 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1: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3: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4: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5: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始一下。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栓过，以前没有栓过，我有一点害怕。
4: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5: 行。
1: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到第42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6: 啊，就是靠速度，就是，哎，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
0: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起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啊，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4: 对，
0: 伍思曼。 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4: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好，松油，上去试一下吗？不要冲了，车子里边冲了，你冲不好可以出去的。
3: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 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哑群英会2023沙哑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哑。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退出来，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0: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1: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2: 这管子没用吧？
1: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3: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2: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3: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2: 安全第一。
3: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1: 高荣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2: 对啊。
1: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2: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1: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2: 打个电话。
1: 喂，
4: 哎，师傅，
1: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4: 好的。
1: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了再聊，好吧？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是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3: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0: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这条临界线意味着变化已不可避免，极端天气将更加频繁和恶劣，人们的生计和生命将持续面临威胁。然而我们并非束手无策，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此刻在我们家中、街头、身边每一个角落真实涌现。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收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
2: 们，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 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3: Oh.
1: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ow.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4: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5: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1: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0: 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2: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3: Ready。

0: Look at that！
1: 对，头上稍微焦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那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3: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3: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4: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棚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3: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

0: 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1: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2: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1: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2: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too oft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as a brake on the economy. But when I think of Chef Gu adapting to the electrification of his kitchen, to those...incredible floating wind turbines, it's clear to me that here in China, there's an emerging understanding that a healthy economy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go hand in hand.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则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啊，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这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当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远方的意思。
5: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哎，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6: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
7: 谁说女子？
4: 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着盯着上课。咦，啊！
7: 我喊不出来了。
4: 喊不出来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面
1: 不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2: 当

0: 困死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

0: 塔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4: 不能跑，
5: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同步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肃清的，就是同步，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

0: 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5: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

0: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1: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将来呢从事实业，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2: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

0: 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1: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 老师

0: 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100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100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

0: 后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1: 坐落在巴黎十六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0: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

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儿，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盈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

0: 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仗。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1: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镇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沽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2: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是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

0: 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1: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2: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筑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筑。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2: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2: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筑，一个小小的点子 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

0: 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祝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傲”，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傲，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梵山戴上帽，小城接了傲，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2: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2: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

0: 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1: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

0: 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1: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这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2: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炉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1: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2: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1: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2: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1: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2: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1: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 古镇。

0: 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任城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2: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

0: 大家对"鲜"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谲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怀"，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 所以

0: 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

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的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

0: 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

0: 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越前进。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

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方子我们抄完以后，就还给你，让你走。啊，行行行，你随便吧，啊，快点吧，啊！
1: 曼水，谢谢你的配合，你现在可以进城抓药了。
2: 好，好，好，行。
1: 没事了。
2: 有，别忘了回来的时候还得到这儿先报到啊。
1: 哎呀，我说你们可真够麻烦的。
3: 如我所料，高川宝还活着。嘿，土八路果然狡猾，难怪地牢署要求回来。荒谬！荒谬！他们明明被埋在地下，难道回地遁处？这就是中国人，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智慧，就这一点，令我敬佩。
2: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3: 他们的逃脱，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耻辱。我要马上回去，把他们通通的埋葬。
4: 老同学，你所做的足够对得起爆破专家的美誉了。虽然这次我们没有能将他们斩草除根，但是对他们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3: 我相信，他们在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恢复过来的。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就会令我们处于最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一鼓作气的杀回去，令高家庄在支那的版图上彻底的消失。老同学，换成你，会掉进同一个陷阱吗？嗯。
2: 井上队长说的是，既然这次高川宝得以逃脱，那么他们现在肯定会高度戒备。就算我们现在前去，恐怕也是一无所获。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了，就眼看着高川宝他们卷土重来吗？井上君，
3: 我现在。 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带领那么多的老百姓转移，竟然逃脱了我们精密的部署，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这说明高家庄还有一个秘密通道，而且在地图上没有显示出来。难道
1: 苗旺旺送给我们的地图是假的？
3: 那他苗旺旺，借他个胆，也不敢给我送一个假地图。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个秘密通道在哪里？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还是黑风口？
2: 你们说，这秘密通道到底在哪里？他们在村外的地道均已被我们所控制，根本跑不出来。换作是我的话，就会从这里。赵家庄，
3: 哟西，真是。 英雄所见略同啊！中国有句古语说的非常好，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嗯，现在。

0: 是时候了，景山君，你的意思是横向挖地道，为什么不？我要让高川宝知道，地道并不是安全伞，时时刻刻都有危险。好，我马上回去向我的导师申请挖掘工具，争取尽快切断他们的生命线。队长，那苗旺旺怎么办？让他继续潜伏。
1: 猎取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这个苗旺旺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会借助高川宝的手宰了他。鼠曲
2: 草，骨碎补，救必应，救决明子。哎，有了。
3: 你看啊，这个鼠曲草，是吧？是不是就是老鼠的意思？那骨碎补是说老鼠的骨头碎了？
2: 哎，那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捋呢，救必应。哎，老鼠的骨头碎了，赶快啊，求救。决明子呢？ 就是决我估计是快的意思，
4: 决断，
2: 对，决断，哎，看来啊，咱们给他们的压力奏效了啊，啊，这个意思就是老鼠的骨头碎了，求救，请你们速速决断啊！<笑>行啊，
5: 队长啊，
4: 老同学，
6: 横路军。
4: 满面春风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5: 老同学，我配置了一套专门对付纵深复杂地道的生物弹，燃烧弹，一旦投到地道里边，即使活埋不了他们，也会让他们窒息死亡，变成小骨。
4: 呀西，
5: 我会责无旁贷的配合你，完成这场震惊世界的地道大战。那你就马上给我挖一条。
4: 田字形的地道，我立刻投入试验。有请，给我接黑风口据点。钱穆，你现在给我听着，马上派人到防护沟给我挖一条田字形的地道。
7: 报告。
4: 好了，请进。
7: 警察队长，。
8: 快说快说，什么事情？我明白，都是自己人。警察队长，我有个秘密要向您报告。那药都在这儿了，不信的话，你们拿方子对对。不过你们得快点啊，我这刚从县城回来，还等着回家给我娘熬药呢。
9: 白水，你觉得苗旺旺这个人怎么样？苗旺旺，
8: 对，哎，这人挺好的呀。哎，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我说川宝，不是我说你，按辈分你得叫我一声哥，啊？你怀疑我刘白水，嘿，这没啥，可你不能怀疑人家苗大夫啊。那远的不说，啊，不说人家给我娘救病这事儿。
2: 就说小英子这事儿吧，要不是人家苗大夫及时把小英子病给治好了，那大康怎么跟人家英子他娘交代呀？你说的没错，按辈分呢，我应该叫你一声哥。歪水哥，我高传宝呢，向来是对事儿不对人，谁要是做了对不起高家庄父老乡亲的事儿，我高传宝绝轻饶不了他。
7: 我刚想要追，却被一位皇军给我叫去炸地道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7: 我不清楚。
4: 好，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7: 警察大军，那还让我盯着他吗？

0: 你说呢？
1: 我
0: 在关键的时刻，你却没有出现你应该出现的地方。
1: 警察队长，我也想啊，可是那位皇军……
0: 所以我现在让你回去。
1: 嗨。
2: 老同学，宁可轻信有，不可轻信无，这可是你的一贯原则。依我看，不如干脆把他抓起来，免得后患无穷。
0: 抓他易如反掌，但不是现在。
2: 想钓大鱼，圣战到了如此紧要的阶段，难道这条大鱼对你是那么的重要吗？
0: 老同学啊，这条大鱼就像我心脏长个瘤子一样，它随时随地置于我死地。但是这条大鱼已经咬钩，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网，可是不是现在。
2: 为什么？
0: 帝国圣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东南亚战场激战正酣，美军在硫磺岛登陆，时局对我们是极其不利。更何况我们的兵源匮乏，很多事情需要皇协军的帮助，可这吴副官恰恰是皇协军的一个重要成员，一旦稍有不慎，势必会引起汤司令的怀疑，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安抚人心是当前首要的工作。
2: 老同学，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是深谋远虑，无愧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真是帝国所幸，我等同学之楷模呀。
0: 谢谢老同学的鼓励。
3: 万寿兄弟，这几副药是专治你娘病的。
4: 哦哦，
3: 一天一副啊，按时服下。
4: 好。
3: 还有啊，这几副丸药也是一天一丸，配合着吃的。
4: 哦，
3: 也是中午饭之前服下。
4: 好
3: 啊，
4: 好，那我回去了。
3: 回去，回去。
4: 哎，哎，哎，王五哥，
3: 哎，
4: 我想起个事儿。哎，你说，咱们这村里头谁是奸细啊？
3: 哎，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4: 我就那么一问呗。这不，今天上午我不进城抓药吗？
3: 啊，
4: 走到村口的时候，那牛娃就给我拦到关帝庙去了。那高长宝在那儿左一通问，右一通问，哼，哎，
3: 哎，他们都说啥了？
4: 他们说，这村子里最近发现了鬼子的密探，问我有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我说不知道，反正这伙人在村里天天神神秘秘的。对了，最后走的时候把你哎给我写的那个药方子他们给抄了个底。
3: 抄了个底？
4: 嗯，
3: 哎，你没问呢？
4: 我问了，他们说就是要留个底。哎，我想你说这帮人是不是有毛病，你们又不是大夫啊，你们要那药方子干嘛，还留什么底呀？哎哎，等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吧，哎，他们又把我拦到关帝庙去了，啊？万五哥，
3: 啊，
4: 你没事吧？
3: 没有啊。
4: 哦，
3: 哎，后来呢？
4: 什么后来啊？
3: 就是你被弄到关帝庙以后啊。
4: 哦，那跟上午一样，又把我仔细查了一遍，把这个药查了一遍，啊？哎，你说他们查我，我也就认了，是不是？谁让咱？啊，是顺民吗？可他们为什么查你这些药，还有你开的那些药方子呀？啊，我觉得不公平。
3: 这也是正常的啊，非常时期嘛，是可以理解。哎，那他们后来说些啥？
4: 那高川宝最后说，谁要是做了对不起高家庄的事儿，我高川宝绝轻饶不了这个人。嘿，你说他这句话说给谁听呢？我又不是汉奸，我又不是奸细。哎，
3: 万水兄弟啊，

0: 你呀、啊、也忙了一整天了，赶紧回去看看你娘吧。
1: 哦，
0: 中午的药呢，我已经给你娘敷完了。
1: 哎，
0: 啊，
1: 好，
0: 回去吧，回去。
1: 好，
0: 别忘了按时敷药啊。
1: 啊，
0: 哎。

0: 宝哥，他都用药方子给小鬼子送信了，你还不毙了他？
1: 苗旺来了以后呢，群众基础不错，你要没有很好的证据，还真说服不了老百姓。
2: 可是队长，咱总不能让一个汉奸在这里看着咱们修地道吧？
0: 就是，万一他要把他新地道告诉鬼子咋办呀？
3: 哎，行了，你俩也别吵了。现在啊，基本可以判断，苗旺可疑最大。
4: 嗯，
3: 那船宝接下来你想怎么办呢？
1: 我想来一个顺水推舟，正好我还发愁，没有人给小鬼子送信呢。
0: 哥，他都这样了，你还让他给小鬼子送信？
1: 没错，我就是让他给小鬼子送信。咱先不管他，抓紧时间挖地道。过两天地雷大王来了以后呢，咱摆上一桌好菜，再弄点好酒，让他给小鬼子送信儿，咱们好好招待招待小鬼子啊。这两天啊，咱们也得敲打敲打他，要不然我怕过两天他不听话了。
5: 大爷，您受的只是外伤，五脏没什么问题，回去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6: 小王啊，咱村如果要是没有你跟苗大夫在啊，咱老百姓还不知道咋活呢。
7: 吴大爷，
6: 哎，
7: 你可别这么说，照顾你们呀是我们的责任。苗大夫，你说是不？
5: 啊，哎，这个药呢，你回去把它煎了，按时服下，没多久您就会好起来的。
8: 谢谢苗大夫。
5: 小王大夫，炉子上的药熬好了，你在这照顾乡亲们，我给李大娘送过去。
7: 还是我去吧，你给乡亲们看病啊。
6: 旺旺，哎，你是咱村里的文化人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你说是不是有人给鬼子通风报信儿啊？
5: 哎呦，吴大爷
6: 啊，
5: 这我可不敢乱讲
6: 啊。
5: 您身上是不是还哪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6: 没事了，小王给我包好了已经。
5: 吴大爷，要真让我说呀，
6: 啊，
5: 我觉得这个人的抗日立场肯定的不坚定。
6: 抗日立场不坚定，咱村有一个，
5: 谁呀？
6: 刘安水呗。
5: 哦，
6: 这小子老早就吵吵着要当顺民。有一次鬼子来扫荡，他还领着他们到芦苇荡去找咱们八路的伤病员呢。
5: 哎呀，吴大爷，我可让他进城买过两次药啊！
6: 啊，
5: 这万一他要是跟小鬼子有可能接触上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6: 旺旺，别担心，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让他进城去买药，一呢是为了他娘，二呢是为咱们全村的老百姓。至于他进城干了些什么，那是他的事儿。你说是吧？别担心，
5: 吴大爷，谢谢您的理解，这我就放心了。
6: 别客气，全村人谁不知道你苗大夫是个大好人呢？
0: 苗大夫，
5: 哎，
0: 哎，苗大夫，
5: 啊，是淘气兄弟啊，啊，你身上哪不舒服啊？来，我给你把把脉。
0: 哎呀，我哪儿都舒服着呢，我跟你说两句话。哎，
9: 高队长，等会儿您回来聊聊点情况。
1: 你觉得苗旺旺这个人怎么样？谁要是做了对不起高家庄父老乡亲的事，我高传宝绝轻饶不了他。
10: 歪水，歪水，歪水，这孩子这是咋的了？歪水。

0: 娘，哎，娘，哎，娘，你没事吧？哎呀，
1: 我咋叫你半天不吭声呢？哦，
0: 你有心事啊？哎，没事儿，娘，我那不熬着东西呢吗？
1: 你跟娘说实话，你到底干啥事儿了？我啥也没干呢。
0: 你这孩子，你肯定有事儿瞒着娘。
1: 没有。
0: 你可别做对不起咱高家庄的事儿啊！我就担心呢。
1: 娘，您不用担心，我没做对不起高家庄的事儿，我也不是汉奸，他们别人也不能把我怎么地。说出大天来，我也得把您伺候好了。娘，您歇着，我去给您弄点吃的啊。
0: 孩子，你先别去，我觉着你大昨晚上回来就不对劲儿。
1: 娘就是担心呢，你有啥心事啊？啊？没有。你是娘的儿子，娘还能不了解你吗？出了自家门啊，这眼前身后的都是长辈，做啥事儿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不能让人说闲话呀。我真没有。
2: 那你是咋的了？哪不舒坦？你要是不舒坦，就让苗大夫给你瞧瞧。
3: 找他？我不去。
1: 哎，这孩子，你这是咋的了？这是咋的了？
3: 我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自从上次逃出县城后，哪还敢回县城啊？ 所以，埋药就委托给歪水兄弟。至于他在城里做了些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了，上次刘歪水进城买药后不久，小鬼子就来了。会不会……哎，你们呀，都忙着挖地道。 全村只有他闲着，加上大娘的身体，你们又都知道，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没想到让他给钻了空子，我这真是瞎了眼呀！
4: 我们并没有说他是奸细。
3: 我知道，咱们八路军绝不随随便便怀一个人。
1: 但是我们也不会随随便便的放过一个坏人。我明白，明白。歪水，歪水，歪水在家吗？是苗大夫吧？
3: 哎，大娘，是我呀。你病好点了吗？好多了，
1: 我得谢谢你呀，你是俺家的恩人呢。
3: 哎，大娘，瞧您说的。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娘，歪水去哪了？这孩子他出去了。
3: 哦，这样吧，等他回来啊，让他去找我一下，我呢找他有点事儿。
1: 哎，好。
3: 哎，行，好，大娘您别动啊，就这样，我走了啊。
1: 哎，好，
3: 好，
1: 您慢走啊。
3: 好，再见，大娘。哎，
1: 苗大夫真是个好。

0: 我们并没有说他是奸细。
1: 我知道，咱们八路军绝不随随便便怀疑一个人。
0: 但是我们也不会随随便便的放过一个坏人，放过一个坏人，放过一个坏人。

0: 这次鬼子破坏咱们的地道啊，有部分是无法修复了。通过这几天咱们商量的过程，我重新画了张图，大家研究一下。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康？无法修复的呢，咱们安上炸弹，做成陷阱。
1: 哎，对，废物利用，专供小鬼子享用。
2: 来，他可真真假假，迷惑小鬼子。
3: 对。
2: 大康，你看啊，咱们在修地道的时候，咱们。 要挖深一些，多挖一些，而且呢，要增加一些射击孔。嗯，这样呢，小鬼子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有力的射击。而且我想呢，每隔5米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转弯，这样小鬼子一下来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一拐就躲过他的子弹。
4: 哎，这样好，地道挖的越复杂，它的防御性和攻击性就会更强。
3: 没错，
4: 但是有一个事儿啊。
2: 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咱村外地道口，小鬼子是咋发现的呢？是不是二林牺牲的时候让丽莎给暴露了？那只是一个地道口，小鬼子发现可不止一个地道口啊。
3: 那就是地道口没伪装好。
2: 不对，我检查过了，凡是有地道口的地方都没有双选。
4: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怎么就没发现呢？
2: 这是咋回事？咋就没雪了呢？这就奇了怪了。下雪就容易被发现，
4: 这一下雪就露馅儿。
2: 那咋办？老天爷咱可管不了啊。这样，大康，咱们再去地道那转转。
4: 好，
2: 把东西烧起来。

0: 哎，这猛地一出来还正冷啊！那是，地道里多暖和呀，大刚哥。队长，你看啥呢？
1: 报告，这地道里咋了？地道热，上面冷。你们看啊，底下一热，这周围这雪都化了。
2: 是地道，地道就热，能不能地道不热呢？那怎么可能啊？地道不可能不热。现在啊，咱们就得反着想。地道热，假地道不热，能不能让假地道也热，让它上面的雪也像真地道一样都化了？那不通气不能用的假地道咋热呀？
3: 哎，烧火，烤炭。
0: 烧火肯定是不行，冒烟呢。烤炭咱可以试试，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4: 嗯，
0: 放个炭盆，里边一热，外边的雪差不多也化了。
4: 对，这样一来，鬼子肯定懵了。到时候咱就出来打那个小鬼子。
0: 没错，啊，咱们可以试一试，说是就是。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4: 走。

0: 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

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定向燃烧弹爆炸以后，它就像一条火龙，沿着地道迅猛前进，瞬间就会将一切生物化为灰烬。生物弹是专门对付那些燃烧后的幸存者，芥子气在密不透风的地道里犹如死亡幽灵，哪怕有一微米的空隙，它也会让人在瞬间窒息死亡。
1: 有戏，那就尽快展示你的辉煌成果吧。

0: 这就是你所展现的辉煌成果，恒金，祝贺你！接下来就是，我们将从这里把地道挖到高家庄、马家河子和赵庄，对吧？哈哈哈！
1: 等挖掘机一到。
2: 就是这两个堡垒村彻底消失的时候，在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疯狂的杀戮之后，坚强的高家庄人民从废墟中勇敢地站了起来，在鬼子刺刀上跳舞，犹如涅槃的凤凰，重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战之中，同仇敌忾，继续输。

0: 写着伟大的地道战传奇。我爱冀中抗日根据地这片火热的土地，它使我的青春在战火中得到成长。我爱高家庄淳朴善良、嫉恶如仇的百姓，我将与他们共同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
1: 李小姐，回来了。
2: 嗯，
1: 累不累？
2: 不累。你又一夜没睡啊？
1: 嗨，经常的事儿。哎，姐，我刚写了一篇稿子，你帮我看看。
2: 好啊。
1: 丽佳姐，在高家庄的这些日子啊，我觉得我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尤其是在经过了这次战斗之后，我才懂得在鬼子刺刀上跳舞的真正含义。
2: 淑云，在冀中平原上，像高家庄这样的堡垒村比比皆是，你应该多谢谢他们。
1: 嗯。
2: 哎，对了，区里通知让你准备一下。
1: 准备？准备什么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呀，林霞姐，你快告诉我吧，就别卖关子了。不会是让我回去吧？
2: 你是不是还没有住够啊？
1: 那当然了，我还想和你们一起迎接抗战胜利呢。
2: 好，
3: 姐，姐，我回来了。你俩聊啥呢？我饿了，有吃的吗？
1: 有，已经准备好了，在那儿呢。你们俩去吃吧啊。
3: 哎，淑云，你干啥去？
1: 当然去挖地道啊！
3: 你过两天都走了，挖啥地道啊？歇歇吧。
1: 啊，果然是这样。不行，我得找船宝哥去。
3: 哎，淑云，淑云，
2: 就你多嘴。
4: 我打算利用咱们塌陷地道啊，做一个大陷阱，你觉得怎么样？
5: 挺好。然后在陷阱里呢，多放一些地雷。
4: 嗯，
5: 这小鬼子不有爆破专家吗？
4: 对，
5: 咱们以爆制爆，一会儿啊，咱们的地雷大王可能就过来了。
4: 嗯，
5: 然后跟他合计合计，看看地道底下呢放一些什么地雷比较合适。
4: 对，
1: 高船宝
5: 啊，
1: 高船宝，
5: 哎，淑云，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5: 咋了？
1: 明人不做暗事。怎么说好的说变卦就变卦呢？
5: 啥说好了？
1: 即使我走，也要亲眼看到咱们高家庄打一场漂漂亮亮的大胜仗再走。
5: 哎，淑云，啥意思？啥意思？啊？
4: 昨天晚上区里不来通知了吗？让他回延安。
5: 哦，是这个事儿啊。那就好好跟赵局长商量商量，再待两天嘛啊！
4: 哎，你不是一直想让人家回去吗？这怎么又变了呢？
5: 我，不过人说了也在理啊，打一场漂漂亮亮的大仗来欢送他，让他把这个好的消息带回延安，带给咱们毛主席啊！
4: 对，
6: 队长
5: 啊，
6: 队长，地雷大王来了，快到十字街地道了。
4: 啊，
5: 说到就到，走
6: 走，
5: 看看去。
7: 村长，这地雷确实比咱的个儿大，还这么结实，这得炸了多少小鬼子。
6: 哎，这啥还得吐，
7: 我这咋这么沉呢？
6: 哎呦，
7: 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
6: 哎，别气别气，俺先自我介绍一下，俺叫童过，来自山东，人送外号地雷大王。俺呢是在赵庄那个地道里啊下来的，一猛子扎下去，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咱们高家庄了。
8: 冯波同志，快上来吧。
6: 哎，别别别别，这真是不看不知道，地道真奇妙。哎，高家庄的父老乡亲，大家吃了吗？啊，
8: 李婶，拉他一把。
7: 上来，哎，上来上
5: 来。哎，在哪儿呢？哎呀，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8: 这是我们的高队长。
6: 高队长，山东交通根据地的丛博向你报道。
5: 欢迎欢迎欢迎。哎，我也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地道大王大康。
6: 欢迎欢迎。老早就听说咱高家庄的地道有名，打死老多小鬼子，俺今天是来学习的。你得收俺这个徒弟啊。
4: 以后可不敢可不敢。

0: 的。
1: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是地雷大王冲博，他呢是地道大王大康，两个人合在一起肯定把这小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啊。
2: 打鬼子怎么手烂的挂弦的呢？
1: 这个是
3: 高队长，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俺新媳妇儿，俺麦地雷，他挂线儿，缺一不可的老搭档。
2: 嗯，
3: 媳妇儿，这是高传包，高队长。
2: 高队长好，
1: 欢迎欢迎啊，
3: 欢迎欢迎欢迎。
4: 那个赵区长怎么没来啊？
3: 哦，他昨天接到通知开会去了。这个呢，是俺的介绍信。
1: 哦，对了，宋博
3: 啊，
1: 尝尝我们这儿的小吃啊。小火烧啊，走。
2: 冯博，你还认识我吗？
3: 高队长，咱这里有主力部队啊。
4: 这是我们延安来的记者舒云同志。
3: 俺的那个娘，俺真是你了！
2: 你总算想起来了。
3: 哎，你上回写的那个文章，俺带回去了，老多人羡慕俺了。
2: 嗯。
1: 哎，你们之前认识？
2: 高队长是这样的，去年呀，他去延安做地雷山的报告。我们俩呢是山东老乡，我就特别采访了他。
3: 俺们呀是老伙计了，
4: 真是太巧了。舒云，这次我们这儿可大有文章可做了吧？
2: 可不是嘛，过两天咱们高家庄的地道战的稿子也快要发表了。
1: 哎，不急不急，等打了胜仗再说啊。
2: 好，行。
3: 高队长，我听说小鬼子请来了爆破专家，咱吃亏了，详细情况你给我说说呗。
1: 这个事儿啊，我正想找你合计合计呢。这样，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啊，
4: 走，
1: 走，走，走，
5: 边吃边聊，
4: 走。
6: 万氏兄弟来了，
5: 坐坐。
6: 找我啥事儿啊？
7: 万氏兄弟，我要不是说给你娘抓药，你就不来了。以前你可是天天来啊，现在咋了？躲我是吧？
6: 躲远点好，省得惹身骚。
7: 哎，你这是咋说话呢？我这可都是为你和为你娘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可要大祸临头了。
6: 什么大祸临头？你少拿大话吓唬我。
7: 哼，我吓唬你，你不知道吧？现在全村的人都在抓奸细呢，所有的疑点就集中在你的身上。
6: 我？
7: 你的疑点最大。
6: 这不可能啊，这我的疑点最大。我就是想跟我娘好好的过日子，我孝顺我娘，我又不是汉奸。
7: 你不是汉奸？你小子也不动动脑子，这次小鬼子血洗高家庄啥时候来的？
6: 啥时候来的？他鬼子有腿，他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关我什么事啊？
7: 可这问题是，你从城里回来不久，鬼子可就来了，他们可把这笔账记在你的头上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6: 哎，不对吧？我从城里回来，鬼子来了，就算我头上了。那别人从城里回来，他们怎么不抓呀？啊，这没有道理嘛。这啊，别人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进城干嘛去了？
7: 万水兄弟，我相信你，可船宝牛蛙他们能相信你吗？他们认定你是奸细，抓你的把柄还来不及呢。
6: 我真不是汉奸，我也没出卖高家庄啊。这我要是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嗯，反正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嗯，
4: 咱们下面只能在地下跟小鬼子周旋了。
1: 嗯，
3: 那这个地方的情况比俺想象的更复杂。
1: 现在就是小鬼子炸咱们，咱们也炸小鬼子，啊！
5: 村长，村长，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高家庄的陈陶乐同志，也是造地雷的，这是来自山东的地雷大王聪博同志，
8: 欢迎欢迎！哎，早就盼着你来了。
3: 哎，对了，您这个地方的地雷有多少种啊？
8: 哦，只有一种，我们自己用的不多，主要是呢给边区输送。
1: 坐一说，坐一说啊！
2: 来，老哥，
4: 坐坐。
3: 哎，长宝，
1: 哎。

0: 不错了，小鬼子炸的地方挺多的，我看看去。
1: 啊，也好啊，来，那走，
2: 走，
1: 咱们先走。啊，
3: 对，你们去吧。啊，我在这收拾收拾。
4: 来，我们来帮忙。
3: 哎，
5: 你说你是顺民，谁相信呢？我听说有一次鬼子来扫荡，是你带着他们进的芦苇荡，找他们八路军伤病员。啊啊什么啊呀！还有，你前脚从城里回来，鬼子就来了，有这么巧合吗？啊，你说得清楚吗？
6: 可是，哎，每次都是你让我去的呀。
5: 是啊，是我让你去的，但是你进城做了些什么，又干了些什么，谁又知道呢？
6: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怎么觉得你是那个奸细呀？
5: 我是奸细。
6: 嗯，
5: 高传宝他们能信吗？牛娃他们能信吗？乡亲们能信吗？我告诉你啊，你这可是栽赃陷害，他们肯定认为你就是奸细。
6: 我，那我不是还被冤枉死了？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我
5: 实话告诉你啊，上级派高传宝在十天之内查出奸细。现在第几天了？第九天。
6: 那第十天呢？
5: 第十天，高传宝可说了，等他们接待完地雷大王，就开除奸大会，当众枪毙。
6: 枪毙我？我的妈呀！那我得找他说道说道。
5: 哎，万岁兄弟，万岁，你是去哪儿？你说得清楚吗？你这不是自投罗网？
6: 那我怎么办呢？
5: 现在当务之急啊，是找个地方避一避，等过了这阵风头啊，那不就清楚了？
6: 我上哪儿避去？我你，王二大哥，你得帮帮我呀！啊，
5: 哎，你看你，这事儿不好办。你又是嫌疑人，我这……
6: 王大哥，你看在我老娘的份上啊，你无论如何得救我一回呀！啊，
5: 范氏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孝子，大娘身体又不好，我苗旺旺，舍命救你一回，
6: 我谢谢你。你快说，哎，那我怎么办？
5: 你呀，进城，还去那家药店，找那个日本老板，他是我生意上的朋友。
6: 啊，
5: 我写封信，他会给你安排好的。
6: 哎，
5: 我给你写信去。
6: 啊。
7: 红木
6: 啊。
7: 这就是迷惑鬼子假地道口，地道口的雪霜问题呢，基本都解决了。现在想在下面埋雷，你看什么样雷更合适？
8: 这个问题好解决。现在咱有多少这样的地道口啊？
9: 村头、村尾，真真假假50个左右吧。
8: 哎，志宝，咱现在有多少雷啊？
10: 一共有6颗。
8: 加上我带的那些，不够啊！现在咱动手，多少天能做好50个地雷？
10: 最快也得2个月。
9: 这么长时间？
8: 川宝，我是这么想的，咱在这些地道口周围啊，布上梅花连环雷，只要小鬼子先拿个杆儿，都会引起连锁爆炸。
9: 这办法好，只要他敢先。咱就敢炸，他先烦了，先累了，咱就跳出来收拾他们。现在就是这个雷的时间，造的时间太长。
7: 真宝，要不咱们到别人村借点？
9: 那哪行？人家都搞备战呢，人家也需要。
3: 还是依靠人民群众，咱们发动大家呀，把这些废弃的破铜烂铁、瓦片、废玻璃集中起来。
8: 对，到时候啊，俺和陈师傅一起造土地雷，很快就能造好。哎，小猫，我有个想法。早上来的时候在地道有琢磨，咱地面炸，地下大，要是小鬼子进了地道，咱怎么办呢？
9: 进了地道，咱有连环地道，有姐妹地道，每一个地道口的下面有一个单兵地道。小鬼子进来以后，咱关上门，收拾他们，关门打狗啊！
8: 要是。

0: 道里卖底类怎么样？
1: 地道里埋地雷？
2: 我们一直都在地道口周围埋地雷啊，咱们把地雷埋到地道底下，那不把鬼子炸的同时咱地道也毁了？
1: 对呀、啊、
3: 这个好控制，这把伎俩控制好了，他知道咋认。
4: 嘿、哦、这个法子好。哦，
1: 现在越聊点子越多，越聊咱这个地道越丰富啊，真不愧是地雷大王啊。咱们冀中平原的土质啊，嗯，比较松软，有好处呢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啊，这地道好挖，这坏处呢就是容易塌陷，所以埋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要是药量控制不好的话，容易把地道给炸塌了。
3: 没事，咱地道上边卖雷，下边刮雷，杨老您放心。
5: 哎，村博同志啊，给咱提个醒，如果想阻击敌人，或者说想把敌人埋在地道底下，那咱可以大胆尝试炸地道。
6: 关门打狗。
1: 没错，傻子，关门打狗这办法想不好啊。走，咱们上那边看看。
3: 好，
7: 请上军。嗯，这应该是一个最佳的进攻时机。大雪可以覆盖一切，但也可以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地下的秘密。可惜我的设备。
8: 老同学，你不要为此事而操心。华北的冬天虽然不像我们北海道那样漫长，但是一时半会儿它也不会消融。让高川宝尽情去挖吧，他挖得越多越深越好，你的宝贝炸弹威力也就越大。
7: 看来只能如此了。
9: 我们都是身强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10: 我们都是
9: 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1: 啊，
11: 哎，宝哥，啊，宝哥，快过去跟我看看吧。
1: 怎么了？
11: 你先别问了，过去看了你就知道了。那边
1: 啊，走。
11: 宝哥，你看，就这一块，全露出来了。

0: 上那边再看看，
1: 川宝，你来看，这下面就是地道，头两天下大雪的时候还能勉强覆盖，现在雪小了就暴露出来了。嗯，
2: 没错，这就跟村外地道一样了，等于把咱们现在地道位置完全暴露给鬼子了。
0: 这地道有2米深吗？
1: 差不多吧。
3: 咱们村里地道几乎都是这个深度，
4: 你这样，你把土纸拿来，咱们进入演练。
3: 好。哎，
4: 川宝，
3: 你说我们要是在裸露地道口上覆盖上雪，行不行？
5: 盖雪，这只能解决暂时的情况，是不是林霞？
4: 对。
3: 咱有时候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可是做不了老天的主啊！你知道他啥时候下雪，啥时候不下雪啊？啊？
6: 你们先别聊了，来，喝口水，
7: 大伙不喝。
5: 哎，
7: 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5: 宝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大康哥好不容易画的。
3: 哎，大康，把地图给我。你们看啊，这水洒在了地图上，地图湿了，底下的桌子没有湿。
7: 桌子当然不会湿啊，兔把水挡着了。
3: 对呀。
6: 还对，我这辛辛苦苦画的图，差点让你们给我毁了，你还对。
4: 川宝，有啥想法，快跟大家说说。
6: 你把地图给我。你们看啊，水洒在了第一层，底下没事，上边湿了。咱们要把第一层的地道下边，再挖一层地道，让第一层地道保护第二层地道。哎，这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7: 对，双层地道。

0: 对呀，小鬼子扎也有扎第一层，咱下到第二层上去。
1: 长毛，我说你这个地道战这么有名，闹半天这脑子里全是真东西啊！
2: 这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给逼出来的招。
3: 别这样啊，大家要是觉得可行的话啊，事不宜迟，咱今天晚上就挖一个双层地道，看看怎么样，行不行？
4: 好，
5: 就这么着。
6: 哎，我说，我那车上卸下来的什么玩意儿？
7: 肯定是用来对付高家庄的。
6: 自从这个横路来了以后，这个井上成天跟他在一块黏黏咕咕，黏黏咕咕，神经病一样，什么事都瞒着我，什么事都不让我知道。你以后加点小心吧，别再什么事让他抓住小辫子，闹不好啊，连我也裹进去了。
7: 大哥，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了。
6: 哎，都什么时候了，说热管屁用。
8: 太君，太君，哎，别，太君，哎。
9: 手下留情，
10: 他损坏皇军物资需要赔偿，
9: 赔，我赔。
8: 我刚才卸车的时候不小心脚上打滑，我可真不是故意的。
10: 这个仪表就是他损坏的，这是发电机的重要部件，必须得赔偿。
9: 多少钱？你们说。
10: 金票的这个。金票的不够，他人我们带走。
6: 哎，等，我给，行吗？

0: 哟西，你的，把这个修好。
1: 嗯。
0: 我请大家喝酒。
2: 看见了吧？把王八蛋，竹杠都敲到我脑袋上了。我说大宝啊，干什么事儿就不能小心点吗？啊，你说你这一捣鼓二捣鼓，200多只卤鸭子没了。以后都加点小心，跟弟兄们说啊。你说这不？
3: 吴大哥，我……
4: 哎，你没伤着吧？
3: 没事，就是被这帮狗养的把鸭给踢伤了。吴大哥，这次要不是因为你，我肯定就完蛋了。
4: 别说了，人没伤着就行，什么都不重要。回去好好休息吧。
3: 吴大哥，你人真好，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小弟，小弟一定赴汤蹈火。
4: 好兄弟，咱们现在穿着这身皮就得受日本人的气，没办法呀。
3: 吴大哥，自从我上次去了高家庄，我就真的不愿意回来了。你说那的人活得才像个人样呀。
5: 哎，年轻轻的摔打两下怎么了？啊，回去休息会儿，待会儿上岗啊。
3: 是，
5: 快去快去。

0: 早就说他像个汉奸，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弄死他。难怪他每次进城买药，鬼子一准就来。
1: 玉梅、王妮儿，明天起你们俩轮流去照顾刘白水他娘。
2: 啥？让我们俩去照顾汉奸的娘？
1: 让你去就去，啰嗦啥？
3: 哎，你说这外松内紧，咋就能让刘白水给跑了呢？
2: 该跑的不跑，不该跑的倒跑了。看来对手不善，啊，来了个金蝉脱壳。

0: 苗大哥，就凭这两样东西，那日本人就能收留我呀？
1: 肯定会收留你的。
0: 哦，不对，苗大哥，你就是那奸细。
1: 万岁啊，是不是奸细，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是高川宝会不会杀你？
0: 我不干，我不干。
1: 你不干，你已经干了，而且干得十分出色。
0: 你胡说，我什么也没干。
1: 白水，你进城买了两次药，已经为我递送了情报。那件大褂里裹着那张地道图，正是因为这张地道图才把高家庄的地道变成这个样子。万水啊，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是一根绳子的两个蚂蚱，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你。我要是死了，你能好好活着吗？再说大娘一身顽疾，谁来照顾？你好好想想，事情该怎么做，你自己选择。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0: 酥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

0: 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

0: 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1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呐！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3: 一用就会。

0: 周参谋，真是雅兴啊，在这儿独自赏月。
1: 特派员真的觉得共军能够穿过宝瓶口？
2: 说不准呐，共军小分队个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1: 你是说武功？
2: 还有他们的枪法、攀岩能力和作战能力。

0: 小事他们是致命的。
1: 可我倒觉得共军能够攻破天门山纯属侥幸。
0: 此话怎讲？
1: 如果不是你故意放他们上山瞒着我和柳军长，天门山岂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被共军攻破？
0: 这是我犯的极大的一个错误。可是你要记住，我们的对手是共产党，我见过太多视死如归的共产党，这也许是他们得天下的原因吧。
1: 特派员能这样理性地剖析自己，可见特派员心胸坦荡。
0: 不是我心胸坦荡，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2: 当家的好像有心事。是不是又在想柳叶飞？
3: 花一样的女人谁不想啊。
2: 哎，要不是周环这个小臭娘们，这会儿当家的已经和柳叶飞已经圆房了。
3: 大局为重啊，大局为重。
4: 是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吗？
2: 对对对对对。
4: 当家的，最近我怎么发现您的眼睛老往周环身上瞟啊？啊！而且你一看他的时候，你眼睛刷刷刷刷直冒光。
2: 得了，你别刷刷了，你再刷刷刷刷刷刷，就你那小绿豆眼啊，也没有当家的有神。
4: 是是是是，
3: 周小妹子漂亮，哥哥当然得多看两眼。
2: 当家的，您对周环的心思已经从您那双像夜猫不是像猫头鹰一样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了。
3: 我不仅有心，我还有这个胆儿。要想吃这块肉，就得用牙咬，用手撕，撕不动还得用刀切，这才是男人该干的事儿。
2: 对对对。可是周环这个小臭娘们儿，这可不是刀子能解决得了的呀。
3: 玩女人嘛，就得用点手段。
2: 等咱们的势力再壮大一些，什么柳叶飞呀周环呀，都会主动往您的怀里钻的。不过目前咱们应该以党国的大业为重，应该把心思用在怎么样对付共产党的身上。如果当家的整天想着玩女人，那样特派员就会把您和大伯鸡这种下三滥货色归为一类的。
5: 哎，你个假娘们，你怎么敢拿我和当家的比呢？
6: 那你
5: 胆子，你胆子太大了吧？
6: 好了好了好了，
5: 你什么好东？
3: 不要再吵了，我用不着你们教训我。
0: 吩咐香山雷加强所有的防御，增加兵力，我要让莲花山密而又密，实而又实，做到滴水不漏。
1: 莲花山下不是有暗哨吗？他们应该知道啊。
0: 暗哨未必靠得住，
1: 可我们还有天险呢，他们拔起来就更难了。
0: 你给我记住，天险是对双方而言。
1: 此话怎讲？
0: 因为它是天险，我们也不能派重兵把守，只能派几个兵而已。天险的险要也限制了我们。
1: 那你是说共军的飞虎小队觉得那人少？
0: 没错，所以区区七个人就赶来进犯。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共军消灭在天险之外，因为它是天险，天险是对一般人而言的，对于飞虎小队这几个身怀绝技的人，天险就大打折扣。所以这也是共产党敢派他们来打头阵的原因。
1: 唉，只是因为我们太信任我们的防范了，暗哨说没有情况我们就认为没有情况，假如共军的飞虎小队就趁这两天摸

拨清了我们暗哨的位置，那可就……所以要增加兵力，加强防御，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天险之外，这是最妥当的办法。你说呢，周参谋长？

0: 特派员吹口哨的样子，真迷人。少
1: 废话，柳叶飞在干什么？
0: 不知道，应该是没睡。刚才我看他洞里还亮着灯。
1: 他跟周华没有割肚皮的话，盯死了他。
0: 特派员放心，我的人都安插在柳叶飞的身边，他们两个一举一动要想瞒过我的眼睛，可能性是 no。

0: 这几天共军小分队没有动静，不是好现象。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噎死了，三！莲花山是金秀的最后屏障，如果莲花山丢了，共军大部队就会包围金秀，那咱们就成为瓮中之鳖了。
1: 以特派员的指挥能力和我的战斗力，莲花山未必就守不住吧？
0: 只要共军小分队进入莲花山，就一定守不住。
1: 那守住的可能性有多大呀？零。 Oh my god！
2: 过了前面的山崖就是野猫沟了，
3: 那里距天狼底还有多远？
2: 20多里路吧，不过是最近路。
3: 知道了，走吧，
2: 快跟上。

0: 司令员，高团长电报。
1: 说什么？
0: 330团已到达天狼极下。
1: 328、329团也应该快到了。
2: 快快！
3: 报告司令员，328团廖营长来电，他已经到达宝丘指定位置。
4: 好，
5: 穆桂良，前面就是三步溪了吧？
6: 嗯，过了二步溪就可以看到摘星谷的上峰了。
5: 我们可不能让土匪的暗哨给发现。
6: 放心吧，这条路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5: 那这太好了，
7: 将军们，跟上！
1: 现在就剩下329团了。
0: 报告司令员，329团陆营长来电报告，他已进入摘星岩下的指定位置。
1: 好，全部提前到达。
8: 只要红峰的飞狐小队不出问题，我们的总攻就不会有问题。
1: 嗯。
8: 那么，拿下莲花山就有充分的把握了。
1: 此役的成败关键在于出其不意，只要红峰能在不惊动敌人的前提下铲除敌人的暗哨，这个向天雷必然束手就擒。

0: 看什么呢？你不觉得这一路上一直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咱们吗？
1: 扯淡！我真没听见。你脚步声太大了。

Thank you.

0: 你们那口令是什么？
1: 大营，是大营。他们会问是广西营还是袁大头，我的回答是袁大头。
0: 说保兵考究有多少人？
1: 30多人，有三年级将，乡山里住在大山洞里有200多人。

0: 另外两个山呢，有1000多人，他们都是向山雷和刘月黑的亲信部队。
1: 向山雷的山洞还有另外一道出口吗？
0: 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为什么不刺他心脏，想害死我们？动作太慢，响声太大了。
1: 你废话太多！
0: 别给我摆副队长的臭架子啊！要不是执行任务，我告诉你。
1: 不然你要怎样？
0: 怎么是你？

0: 能不能拿下宝瓶口、摘星岩和天狼脊这三处天险，是确保部队顺利攻上莲花山的关键。这三处天险交给我们了，只要天险失守，敌人的阵脚一定会乱的，到时候就看你们了。
1: 好，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打出气势来。
0: 出发吧。

0: 前面就是摘星岩了。
1: 嗯，这当地啊，一直流传的一句民谣：走完十八拐，来到月亮岩，爬上千层台，能把星星摘。
0: 副队长，你跟大部队留在这儿，等我发出信号之后，按照我们事先商定好的路线带他们上山。
2: 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比较好吧。
0: 不，这里更需要你。
2: 行，
0: 记住千万别走错路。
2: 嗯，
0: 分头行动。
3: 是。
4: 司令员，敌人两个师约六千余人已经离开了金秀外围，正在向莲花山和剑鞘峡一带快速移动。
5: 秋雨这个狐狸果然狡猾呀，他是想阻止我进攻莲花山的部队呢，还是想里外夹击呀？
6: 以他现在裁调部队看，敌人应该是还不清楚我们的战役计划。
5: 没错，他只是意识到我们进攻莲花山的意图，赶往莲花山的这股部队是想在莲花山下阻击我们，
6: 也不排除他里外夹击的意图。他有可能攻击我攻打剑鞘峡的部队，
5: 如果我们进攻失败，那么正好掉进他里外夹击的圈套之中。
6: 他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5: 那赶往剑鞘峡的这股敌人是想掩护他的司令部撤往盛唐山了。
6: 如果莲花山落入到我们的手中，金秀可就失掉了最后一道屏障啊。
5: 他已经做好了撤往盛唐山的准备。看得挺远的，他
6: 要不怎么是老狐狸呢？

0: 那我们就赶他去圣城山。
1: 打金秀。
0: 对，以一个师的兵力打金秀，秋雨和甘雨峰既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那我们就成全他，热热闹闹的送他走，然后再以一个团对剑桥峡的3000首级做出强攻的样子。

0: 势。
1: 既然我们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共占剑桥峡，那就干脆放他过去，然后封死剑桥峡，关门打狗。
0: 好办法。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攻打剑鞘峡的部队再增派一个团，
1: 吃掉这3000人？
0: 你想，秋雨既然打算撤往盛唐山，他必定会让这3000人死守剑鞘峡，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嗯，以一个团正面强攻，另外一个团绕到他的背后，切断他的退路。好，就这么办。
0: 江师长的电报，飞虎小队已经开始行动，部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1: 好，
0: 我去下达命令。
1: 嗯，哎，等等，等等，为什么不把秋雨派往莲花山的3000守敌一块吃掉呢？
0: 现在调遣部队，恐怕来不及了。
1: 那就把富川的386团调过来，再加上司令部的加强营，吃掉这3000人足够了。
0: 386团到达目的地至少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
1: 那就让加强营紧紧地咬住敌人，等待386团赶到。还有进攻莲花山的385团、384团，如果他们进攻顺利，也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从莲花山掉头压下来，包围这股敌人。
0: 我看可以。
1: 命令386团务必在4个小时之内赶到莲花山，384、385团立即赶往剑桥峡，全歼剑桥峡守敌。
0: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中央财院成立一个什么部次小队？什么人？口令！
1: 责任人，大牙。
2: 广西押牌袁大头。
1: 袁大头，
0: 你们是特派员派在山底下的暗哨吧？怎么上来了？
1: 我们有重要情况汇报。
2: 重要情报？
1: 哎，
0: 你
1: 见到几个？
3: 别动！
1: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别动！

0: 团长，通过这道山梁就是老群峰的山脚了，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道梁子。
1: 知道了，通知部队快速前进，不准掉队。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

0: 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

0: 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

0: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0: 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什么他妈什么人？你瞎了？
1: 口令！
0: 真他妈啰嗦！大洋，
2: 广西大洋还是袁大头？
0: 袁大头，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老子！

0: 大哥，大哥，你救救我！大哥，
1: 我也撑不了多久。
0: 大哥，你抓紧啊！大哥，大哥，你别冒充啊！大哥，
1: 好，那我问你，上面还有多少人？
0: 几十个。
1: 你们去干什么？
0: 听妹妹说，孤军要攻山了。大哥，你救救我！大哥，大哥，你千万别冒充，别松手！大哥，大哥。

0: 真他妈是个灾星。哎，真他妈！喂，谁？一切正常。
1: 传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旦发现共军，至少给我坚持20分钟。
2: 是。可是特派员，我们还没见着共军呢。
1: 见到共军就晚了，打仗得动脑子。

0: 我们走。
1: 敌人马上过来增援，你消灭他们，保证这里畅通，尽量拖延开枪时间。
0: 是。时间不多了，走吧。